0: 当家的，您找我？
1: 公事修得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快完成了。你给我盯紧点儿。哎，共军就快来攻了，到时候要是公事完不成，我拿你是问。啊，是是是，哎，当家的放心，小的一定按当家的指示去办。当家的，您是打哪儿听说的共军要来啊？
1: 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还不是特派员说的，他说他的判断不会错。
0: 我看他派出不少的那个侦察兵，还有什么暗哨，也没发现什么呀。咱们还是小心为妙。你马上给保平口打个电话，看看他那情况怎么样。是。
2: 接保平口，
3: 爹，这边什么情况都没有，
2: 连只山猫都看不见。
3: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报告？
2: 那我得先布防啊，还得派人去搞侦查，这不都是您交代的吗？
4: 都听好了，
2: 你把保平口给我守住了，不然我要你脑袋。
3: 是。
4: 他说丢了保平口，要我的脑袋。你倒挺机灵的嘛。

0: 特派员，大马号已到达剑鞘峡。
1: 好样的！有没有发现共军迹象？
0: 没有。
1: 传令部队，准备撤离。有这个必要？
0: 是。

0: 军长，军长，军长，军长，特派员传令，全体军队进入战备状态。
1: 这他妈附近连个鸟影子都没有，跟谁打呀？你懂个屁你！我就懂得你。
0: 哟，三当家的什么时候成了特派员的传令官了？他下的命令，他自己人不也什么也没发现吗？
2: 特派员说了，什么都没有发现，并不能证明共军就不会攻山，那只能证明会更加危险。向军长、刘姐，既然特派员都觉得情况紧急，那我们就听他的吧，马上下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吧。
3: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
4: 有备无患。对，环妹说的对，有备无患，也省得共军真的攻山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啊。
1: 黄古董，特派员呢？
0: 他只让我传达命令，至于他去干什么了，我也不知道。
1: 恐怕又像上次天门山一样。

0: 他脚下抹油，溜了。哼，真是谁都靠不住。有我向山雷在，谁都别怕。这么急吗？小分队还没影呢。
1: 你想见影儿？能见到影儿，你脑袋已经搬家了。见到的一定是刀光血影。我还从来没有见你这样怯战，特派员。怯战，这叫谋略。
0: 36计还走为上计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是傻瓜。不可为，是因为你太了解洪峰了吗？我能感觉到风来了。报告特派员，向山等他。他们就不管了吗？毕竟还能撑一会儿。
1: 他们是我手里的牌，我想出哪张出哪张。不过，以向山雷这个老土匪的德行，他不会不给自己留退路，咱们用不着操心。
2: 明白。特派员心思缜密，属下汗颜。
1: 别拍马屁了，你别是军统派的监视我的就好。趁乱混出去。俗话说，风在雨前头。这次我这个雨要跑到风前面，分头走，盛唐山见。

0: 喂，孔令啊！
1: 孔令，
2: 大杨，袁大头，

0: 你是在站岗还是在睡觉？报告长官，站岗，站岗。
1: 把你的另一只手也举起来。
2: 向山雷在哪？在上面，山洞里。
3: 队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了，大伯爵正带人向我们这靠近呢。
4: 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必须马上过去。
3: 黄营长，这些人交给你了。
5: 好，
3: 我们走。走，
5: 走，
3: 走，走，绑起来！
5: 别动，别动。

0: 快快上！
1: 队长，队长，不好了，
2: 不好了！宋军打到豆哥，你怎么顶不住了？
3: 什么？
4: 弟兄们，效忠党国的时刻到了，跟着我冲！跟着跑！
5: 军长，咱们怎么办？
6: 老子在江湖上混了30年，还能没条退路？跟我走。
5: 高德，军长，那个真是太厉害了！
6: 这个洞救了老子3次命，加上今天，就是第4次。
5: 哎呀，军长，你太有远见了，军长。

0: 报告司令员，钱市长来电，莲花山已经拿下。我军已占领莲花山，共歼匪6400余，共俘敌600多名，缴获电台1部、机枪6挺、重机枪1挺、步枪500余支、短枪120支、枪榴弹筒4个、子弹10000余发。向山雷、柳叶飞等匪首由地道逃脱，
1: 还是让向山雷和柳叶飞跑了。
2: 这是意料之中的，给钱市长发报。

0: 大马侯所率3000余匪众，除少数向盛唐山方向投弹以外，其余尽被我军消灭。剑少侠已完全在我军控制之中。
1: 此次战役的目的，我们已经基本达到。
2: 嗯，这可是秋雨的精锐部队啊！秋雨的脊梁骨已经被我们打断了，现在只剩下莲花山外围的敌人没有被消灭。
1: 莲花山已落入我们的手中，敌人马上就会西逃至盛唐山。
3: 报告，敌企图夹击我进攻莲花山的258师已开始溃逃。
2: 命令386团坚决守住阵地，别让一个敌人跑掉。
3: 是。
1: 秋雨这回可是要把老本赔光了。
4: 是，
5: 他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自以为聪明啊，是吧？什么事情都可以抢占先机，没想到把他最精锐的部队送到了我们拳头底下。
1: 可是假如没有司令员先不打金秀，先攻打他精锐部队的这招妙棋，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掉秋雨这支他当作命根子的部队。
2: 我只是顺势而为，真正的机会还是飞虎小队给我们创造的。如果没有他们先行潜入莲花山，那消灭秋雨这支精锐部队，我们可能还要大费周折了。哈哈，
1: 司令员说的没错，
2: 真正的功臣是飞虎小队。

0: 有事吗？
1: 有件事，可能是我自己疑神疑鬼吧，但我还是想跟你念叨念叨。
0: 啊，
2: 这一路上你就没发现点什么可疑的情况？
0: 可疑情况？
2: 我总觉着有一双眼睛在暗地里盯着咱们。
0: 你是说有人跟踪？
2: 你就一点感觉也没有？
0: 没有啊。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应该是小队分组执行任务后不久吧。我不是跟老王一组吗？有一次我甚至都听到声音了，就在我身后不远。可后来不管我怎么注意，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冷锅里冒热气儿的，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1: 老狼有发现吗？
0: 我问过他，他说冷锅里冒热气儿没有的事儿。
1: 以老狼那么高的警觉性都没发现，应该不会有事儿的。

0: 真的没感觉。
1: 那你觉得呢？如果真有敌人跟踪的话，我们进了莲花山根本就上不了摘星岩，我们七个人谁也不可能活着回来。
0: 这也是我没想通的地方。
1: 可能是你太紧张了，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可能是最近事儿太多了吧，我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1: 当然了，也不能放松。作为我们小分队的成员，警惕性多高都不过分。放心吧，如果真有人跟着我们，谁也逃不过我们七个人的眼睛。
0: 队长，咱们现在是六个人。
1: 啊，对，黄花菜已经被枪毙了。我给忘了，
2: 我始终觉得我们小分队应该是七个人。
3: 是啊，我也老想的。
1: 谁也想不到啊，黄花菜竟然会是……
0: 多亏你警惕性高啊，要是让他继续潜伏在咱们队伍里，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对了，你跟大家也说一下，把你的怀疑也告诉他们，让大家都提高了警惕。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呢，可能会更加艰巨的，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
0: 行，咱们就当是晴天打伞，有备无患吧。那我先走了。
4: 你还在这待会儿？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0: 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1: 都
0: 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啊、
0: 但是今天你用到桃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嗯、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桃本慧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嗯、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嗯、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嗯、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嗯、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嗯、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
0: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啊、这是三
0: 没结束，再来
1: 还
0: 再送两大瓶、啊、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
1: 哦、
0: 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嗯、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嗯、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嗯、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
1: 嗯，
3: 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 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嗯，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
1: 嗯、
4: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1: 嗯，
4: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1: 嗯，
4: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4: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4: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4: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3: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 你看这水。

0: 画，我的天哪，这么脏！
1: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满意。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2: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1: 是
2: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2: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2: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2: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2: 加油！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2: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2: 哇！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1: 啊！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2: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哎呦，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1: 还
2: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2: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1: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2: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2: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2: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2: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3: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融。

0: 到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1: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瓜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0: 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3: 哦、
1: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3: 哦、
1: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的。
3: 哦哦，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哦，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3: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3: 都40-50年了。
1: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3: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3: 也不耐脏。
1: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哎，
1: 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3: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3: 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4: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的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0: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2: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祝贺你洪荒，你又完成了一个艰巨任务。在你销声匿迹的那些天，我就预感到你来到这个洞里的时间不会太久了。遗憾的是，我不能在这里等你。你知道我担心什么？

我担心你找不到这封信，可又一想，以你的聪明，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你是不是很得意啊？你应该得意的。

不用为我担心，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的。我们会在圣堂山上见面的，在最后胜利的那一天。你期待吗？反正我特别特别的期待。

0: 好时光，那就舞起共青团圆之
1: 来。队长让咱们啊多带弹药。
2: 同志们，这个也不能少带呀。
1: 秋
3: 哥，老连长啊，副队长说总感觉有人跟踪咱们，你感觉到了吗？
2: 你看见了？
1: 他要是看到，我早看到了。我只有一样东西看不到，
3: 死神。
1: 兔崽子，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告诉你啊，就死神看见您这一身伤疤，那都得吓跑了。
4: 我就是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警惕。你们没说一定有，
5: 也许真的有。这山里边到处都是姚明的冤魂。
2: 我见到某些人呢，就像见到鬼魂一样。
5: 谁啊？谁啊？
3: 我们老连长那就是神通广大啊，什么都能看得见。
2: 我是谁呀？踩上风火轮，我就是哪吒；贴个眼镜，我就是二郎神。
4: 扛上钉耙，你就能进盘丝洞了。
5: 啥意思？这啥意思？
3: 妈的！
2: 你说谁？猪八戒？
6: 许处长。
7: 我来看看周环同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6: 你看看这个。
7: 这是他留下的？
6: 对，刚刚发现的。

0: 不好的同志啊，钻进敌人的心脏固然有可能搞到最有价值的情报，但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况且，秋雨不比象山雷，这只老狐狸现在已经成精了。是，
1: 周环这样做太冒险了。但是，他的革命热情和忘我的斗争精神。 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我最欣赏的。当初之所以选上他，就因为这一点。而且呢，周环又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更有条件接近他，所以当初我才选择了他。
2: 可柳月妃至今还是个顽固不化的女匪首，丝毫没有悔改的迹象。
1: 欧风啊，那只是你的想法。 周环之所以留在斐窝，一定有他的道理。我相信他对柳月妃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信上不是说吗？柳月妃已经开始有觉悟了，而且他有可能放弃他的立场。周环一定是相信柳月妃会在我们攻打盛唐山的时候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他才会坚持要上盛唐山。你觉得呢？ 很担心他是吧？其实我也一样。我们要相信周环同志，相信他不是一个鲁莽草率的人。他对柳叶飞一定是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且他的执着一定会有所收获的。我会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不会让敌人钻任何的空子。
2: 处长。
1: 有明确的线索了吗？小分队的行踪他可了解的太多了。洪峰，只要坚决执行我们的计划，早晚会逮到他的。
2: 另外，我们小分队想休整两天，最近大家。

0: 情绪不太稳定，想给大家放松一下。
1: 这个我理解，洪峰同志啊，难为你了。小分队这些同志来自不同的单位，身份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事情你还要多担待。
0: 放心吧，这个我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攻打盛唐山了。盛唐山呢，不比莲花山，更不比天门山。那里的地形非常复杂，地势极其险峻，可以说是山山相接，洞洞相连，长期都没有人烟，就连当地的瑶族老百姓都很少上去过。盘踞在那里的35股土匪约1700多人，就是利用了这种优势，强迫组织了全民自卫队，制造民匪不分，企图与我们进行长期的对抗。他们想把那里变成小台湾。
2: 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3: 玉帝的不能胜啊！好，好，
4: 好，好，好，好，乐啥？你还欠我一杯呢。
5: 老队长，
3: 我怎么？
5: 老队长，哎，队长啊，看我又给你弄个坛子什么啊？哎
3: 呀，
6: 大
3: 有你的！
6: 刚才啊，我正看见处长跟咱们队长那密谈呢。嗯，
4: 谈啥呀？是不是攻打盛唐山的事儿？哎，偷听到没有？
6: 不知道，那我也不敢听啊。哎，老队长，处长是哪儿的人？
3: 傻呀你啊！东北那旮的口音听不出来啊？
4: 东北，那会不会是满族？
3: 我告诉你们吧，许处长，他是1号首长亲自提拔的呢。
4: 你咋知道的？
3: 我说他往东，他不会往西。
5: 对，您说他上天，他就绝对不会种地。
3: 还是大勇了解我。
7: 马屁精，
5: 哎，
7: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8: 再说遍，我听听。
3: 再说遍，我听听。
9: 行了，吵什么吵？刚打完胜仗，你们吵？
3: 都是酒闹的嘛！
9: 酒鬼，
3: 哎，进来吧。
1: 洪峰同志，我要提醒你，对秋雨，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其实我们这次计划已经被他看破了。他只是晚了一步。
1: 什么意思？
0: 因为向山雷执行他的计划拖延了时间，否则我们不可能这么顺利登上莲花山的。
1: 我还是那句话，对秋雨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低估。
0: 嗯，
1: 一丝一毫的低估对我们都是致命的，
0: 所以，我针对盛唐山，制定了这套全新的计划。
1: 如果我批准了你的计划，你可就是真正的孤立无援了。
0: 这个我很清楚。
1: 好。我批准你的计划，洪峰，一定要完成所有的侦查任务，保证大部队能够顺利的攻打盛唐山。
3: 是。
10: 老连长，
11: 嗯，
10: 有一件事一直憋在我心里，我搞不明白。
11: 啊，你说，我帮你弄明白。
10: 哦，声明我们没有喝多啊。
11: 没有没有。嗯，
10: 你还记得那个？我跟洪峰被秋雨抓的那回，
11: 嗯，
10: 那秋雨跟我说，说他会照顾好洪峰的。
11: 这谁？
10: 照顾好洪峰。后来，莫名其妙他就把洪峰给放了。我不是怀疑我们队长，还有这件事你不能跟别人说。大勇我都没说。
11: 我这不说不说，你也别说啊。

0: 哎，警长，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1: 老子累了，歇会儿再说。
0: Oh my God， 那可不能歇，那太危险了。
1: 老子说话你没听见吗？哎，
0: 那好吧。
2: 我们要去方便一下。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3: 留着他还有用？
2: 留着他能有什么用啊？
3: 现在杀他，我们会引火烧身，这样划不来。
2: 其实我都想好了，杀了他之后，我跟你走，去哪儿都行。
3: 我也想明白了，和这些混蛋在一起，迟早没有好下场，
2: 还不如趁现在一走了之。
3: 你不怕我把你带到共产党那边去？
2: 我看共产党那儿我迟早得去，要么是活人，要么是死尸。
3: 我真高兴你终于想明白了，
2: 可是我不能不出这口恶气就走。我一想到向山雷那个爪子，就浑身发抖。

0: 你要去找甘雨峰？
1: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劝我不要和他们在一起吗？哦，我现在想明白了，也有机会离开了，怎么你反倒要去找他了？
0: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1: 这什么意思？难道连我你要瞒？
0: 我瞒你是为了你好。
1: 哼，你这是不相信我。
0: 刘姐，我们亲如姐妹，我会不相信你吗？
1: 相信我，那就告诉我。
0: 刘姐，请你原谅我，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1: 你，哼，
0: 刘姐，你别生气，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
1: 你是还有事儿没做完？
0: 对。
1: 从你来到我身边那天起，你就一直在做这件事儿。
0: 没错。
1: 为了这事儿，你什么都不在乎。
0: 为了完成这件事儿，我死而无憾。
1: 我明白了。好。我答应你，暂时留向山雷这条狗命，我陪你去圣堂山。

0: 特派员，突击队已经全部到了。
1: 特派员，共军大部队已经陆续撤往山下，山上的兵力戒备松懈。
0: 不过这里还是太危险了，特派员，您还是先走吧，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2: 危险？我的字典里有危险吗？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共军现在大获全胜，一定得意忘形，必然会有所松懈，这是我们突击的最好时机。
1: 可是我们人手太少了呀。
2: 你们以为就这几个人吗？
0: 难不成还有别人？
2: 只许共军上莲花山，就不许我的人上莲花山吗？
1: 我明白了，突击小队一定就埋伏在附近。
2: 我早就知道向山雷那帮蠢货指望不上，已经布下骑兵在莲花山上，就等着今天时机一到一起行动。
0: 是，
2: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逮着红峰，别人也行。

0: 虽然我们取得了战斗胜利，这庆功酒也喝了，但是有些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尤其有些同志敌我不分，立场不明，让自己的屁股同国民党反动派坐在一个板凳上。好像说说这个屁股虽然是两半的，不能今天坐在国民党那面，明天又坐在共产党那面吧。
1: 哎，我说十八强，你刚才喝的不是酒是粪汤吧？怎么满嘴喷粪啊？我莫三甲为了共产主义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的每根头发都是共产党员。
0: 捡钱捡物我还没听说捡骂的呢。告诉你，我今天真没有心情说你。
2: 他是在说我。这段时间情况紧急，没来得及跟大家解释。十八枪是想知道我怎么被秋雨抓进去的，又怎么出来的。我是中了秋雨的迷药，所以才被捕的。至于怎么出来的，我现在不想解释。
0: 大家听。

0: 听听。
1: 不想解释是不好解释吧？是不是和秋雨有什么交易，或者有重要情报出卖？还是你们俩啊？
2: 冷静冷静。
3: 石宝强，我告诉你，我没必要跟你解释，你也没有权利知道。听明白了吗？
2: 队长，冷静，冷静，冷静。其实我知道是谁放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这人对你跟秋雨恩重如山，对吧？全广西就他能办成这事。
4: 你清楚，我们不清楚啊。
0: 哎，我今天把这话问出来了，你们就没有别的话要问吗？王大勇，
5: 啊，
0: 你说。
5: 我这耳朵，他包二，
0: 你个完蛋，我这一点立场都没有。老罗，你说。算了，你别说了。
6: 我知道，你一直跟洪峰穿一条裤子。
0: 吴卫子，你说，你一直爱憎分明。
7: 我觉得这事儿吧，确实有问题。那天我被抓了。
0: 说。
7: 我去趟茅房。
0: 都不说是吧？好。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自从我们进山以来，一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小分队处处被动，多次遭到土匪袭击，这是什么原因？在天门山，我们是把秋雨抓到了，可是让他轻而易举逃跑了，至今还真相不明。在五威湖，整整一个连队的损失啊！大河村被屠，还有上莲花山之前，我们又遭到土匪的袭击，这是什么原因？我就想问问你的队长是怎么当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向上级组织反映情况。我找组织去。
5: 王队长，
8: 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你石爷爷用不着，
3: 让他滚蛋。
0: 告诉你们，等我回来的时候，不定谁是队长呢。
5: 队长，老连长就这口脾气，别跟他一般见
3: 识。算了，他今天喝醉了，一会儿去把他叫回来。

0: 队长，要不然我还是出去找找去。
1: 算了，你去他不一定回来，还是我去吧。
2: 就是，喝点酒跟老来娘的胡说八道什么呀？
3: 确实有问题吗？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

0: 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

0: 始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6: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

0: 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3: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4: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5: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

0: 蒜。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老连长，咱们连现在就剩下一个人了，您走慢点，等大勇什么时候追您去了。咱们连就能在天堂列队了，等到时候集结号一吹，您还雄赳赳地站在队列最前面，您还大声吗？他娘的，
3: 没了你就没人同我吵，我肯定会睡不踏实觉的。我知道你讨厌我，嫌我，但我真喜欢你，打心眼里的。
4: 十八相，你是好样的，做男人就得做你这样的，血喷着往外涌，烫人，我佩服你，你是汉子，你才是英雄。

兄弟，你在底下肯定听到我说话了，纸烧了，酒上了，烟也给你点上，你就安心待着。我一。

0: 对不起，老师。皮正吧，当心身体。
1: 莲花山丢了，现在只有盛唐山这一块立足之地。
0: 不用伤心，根据我们盛唐山的地势和我军的精锐，我俩共军也打不进盛唐山。
1: 精锐，我军还有精锐吗？
2: 大马侯这一仗回不来了。
0: 我想也是。
2: 共军
0: 不会放他回来了。
1: 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0: 错就错在不该让二五八师去莲花山上解围，应该让他们接应大马侯，这样这两个师还有可能回到盛唐山。根据刚才的强声判断，二五八师的退路已经给共军截断了。这个时候，恐怕我真不知道共军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调动那么多的部队。
1: 您别忘了，他完全可以将攻打莲花山的部队攻打完莲花山之后，从摘星岩方向西侧插下，那就是二五八师的退路。可是，莲花山咱不能见死不救吧？就是没错。错就错在我跟洪峰彼此的太过于了解，他抓住了我下棋的手。老师。
0: 盛唐山还保得住吗？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要守。守三天是守，守三年也是守。我誓与盛唐山共存亡。
1: 老师，您真是这么想？
0: 哎。 嘿，你这小子！

0: 真想这么一直画下去，别停。
1: 幸福到永远。
0: 永远有多远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那咱们结婚吧，免得你老在我眼前晃，晃得我头直晕。
1: 结婚了，你就清醒了。
0: 是你变得清醒了，免得你总是踩不到点上，老踩我脚。
1: 是你跳错了，踩我的脚。
0: 我什么时候错过呀？
1: 不讲理。

我记得我读军校的第一天起，您就教诲我们，参军就是要报效祖国，救中国于水火。只是这个时代选择了毛泽东。如果当年我跟洪峰一起站到共产党那边，我也会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的战场，我依然会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可惜啊，可惜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我的双手拿着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土

0: 跟以前一样，没向任何人透露去圣藤山的路线。
1: 一切摆脱了。
0: 嗯，
1: 往前走，注意安全。
0: 放心吧，他们睡得很死，我先走了啊。

0: 们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
1: 走到找到敌人为止。
0: 这盛唐山方圆百里，这么找什么时候能找到？
1: 早晚会找到的。
2: 那不等于大海捞针吗？况且咱也不能为了这一根针把大海都排干净。
1: 把大海排干净也得找。
0: 咱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吗？
1: 你有更聪明的办法吗？
3: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
2: 队长，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动。前几次咱们都是跟着敌人来摸清他们的位置跟布防，对吧？
4: 可现在没有敌人让你跟啊。
2: 怎么没有？从莲花山不就逃出来不少敌人吗？而且剑鞘峡和莲花山外围的敌人也有不少被咱打散的呀。
0: 哎，我觉得大勇说的对，咱们只要守住山口，像上次一样分组把守，从莲花山里逃出来敌人肯定要往盛唐山跑，咱们只要咬住他们的尾巴跟他们上山不就得了？
1: 你们是不是以为秋雨想不到这一点？
4: 老用一个办法傻子会了。
1: 没错，
0: 就算秋雨留了暗哨留了尾巴，咱们只要小心隐秘不暴露出来，我就不信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5: 而且只要他留了后路就会留人，留了人我们就有机会。
1: 你们都错了，秋雨绝不会让上次的失败重演的。而且这次情况跟上次不同，上次敌人从山上下来的，他们熟悉地形，知道哪有暗设的哨墙。这次呢，敌人是从金秀河莲花山逃出来的，
4: 他们对秋雨在盛唐山的布防是一无所知啊。
1: 没错，盛唐山是秋雨的老巢，也是他最后的防线。盛唐山的布防情况只有他的嫡系和少数的亲信知道，其他土匪和向上来的手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2: 嗯，完全有这个可能。
0: 可是守剑鞘峡还有围莲花山的都是他的嫡系部队，
1: 这支部队根本就没进过盛唐山，他们只是布防在金秀的外围。

0: 难道他们被咱们击溃以后，秋雨就不派人接他们上山吗？
1: 对啊，对于向山雷和柳叶飞的人是一回事儿，但对于他自己的嫡系，他不可能置之不管吧？
2: 对，而且那些败兵也一定会去圣南山找秋雨。
3: 也许有少数的人会去，我相信大多数土匪不可能再去。他们很清楚当前的形势，这些土匪只有两条路：一，投降；二，隐藏起来，销声匿迹，找机会逃到湖南或者广东一带。
4: 他们知道圣泉山迟早会丢，
3: 天门山和莲花山之战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这些土匪很清楚，盛唐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不可能再进去了。
5: 可是肯定还会有一小部分敌人，一定要去盛唐山。
0: 这些人肯定是国民党的顽固犯、死硬分子。
3: 能否守得住盛唐山，对秋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些人去投奔秋雨了，我相信他不见得敢留下他们，很可能会杀了他们。
1: 这不可能，秋雨现在是最需要人的时候，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嫡系啊。
6: 你看，来点儿。
7: 报告。
6: 什么事儿？
7: 下面猪嘴洞消息，咱们剑桥崖那边退下来的48师1部要求进山。
6: 多少人？
7: 大概10号吧。
6: 带他们上来吧。
7: 是。
8: 等等，我怕共军故技重施，跟踪而至。老师，你觉得学生会怎么做？
6: 好吧，我来做一次恶人，听你下命令。去，把这些人给收拾了。
7: 收拾？
6: 杀了，一个也不要留。
7: 可是，
6: 我们也是不得已呀。莲花山和天门山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汲取。
7: 我明白了。
6: 你把他们领得远一点，就到斧劈崖吧。那里即便是有人跟着，他们也上不去。你们可以安全返回。
7: 是。
6: 还有，以后发生这类事情，都按今天的方法办。你去各个山口，安排一些信得过的人。不管是48师、49师，或者是向山雷、柳叶飞的人，统统不准进入盛唐山。
7: 是。
8: 我亲自去。谢谢老师。
6: 哎呀。
3: 秋雨需要的是精兵强将，而不是这些望风而逃的残兵败将。
1: 那秋雨靠什么守住这么大的盛唐山？靠他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啊？
3: 当然不是。秋雨，我们攻打天门山的时候，秋雨派遣了3个精锐师想突破我军的防线，后来被我军打退了。从那时候起，他就调集了自己的王牌师进入盛唐山。
0: 我说他怎么一定要往盛唐山里边钻？
3: 我们都知道，盛唐山靠的是天险和地形，秋雨更清楚这一点。人多根本就没有用，他需要的是精兵强将。
0: 那他真的会杀自己人吗？
3: 秋雨为了自保，他一定会不择手段的。
0: 这娘们可真够毒的。
3: 现在形势你们都清楚，如果你们没有比我更聪明的办法，那得继续按我说的做。半小时以后出发。明白了吗？
7: 报告，台湾来电。
6: 爷。
7: 桂东军政区甘秋二位司令。总统知你部在瑶山地区坚持游击战并取得重大胜利后甚感欣慰，特命嘉奖二位，并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勋章暂存国防部，待胜利之日由总统亲

0: 自授予二位。
1: 放屁！宣长点个屁用！接着念。
0: 是。目前我军正加紧备战，准备反攻大陆，登陆计划也正在完善中，望二位积极行动，先给共军以沉重打击，联合广东、湖南、福建之友军，在大陆沿海各省形成游击战之燎原之势，为我登陆大军创造条件。
1: 行了，都他妈的是废话。
2: 下去吧。
0: 是。
2: 看来我们要在大瑶山决一死战了，指望台湾没可能。

0: 林总，这就是虎皮养，他们说有人会在这里接我们。
1: 真是个险地啊。
0: 是啊，
1: 走吧。

0: 特派员，他们已经进入埋伏圈。
1: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是。
2: 传令，原地休息。
3: 原地休息。

0: 他们杀自己人！
1: 喂，这就是与咱们到这里来的目的。
0: 王八蛋，老子跟他们。

0: 听枪声不是很远。
1: 枪声距我们直线距离3公里，在两个山的后面，北侧。
0: 嗯，
2: 那边有我们的部队吗？
0: 走，过去看看。
3: 怎么了，副队长？我还是觉得一直有人在跟着咱们。
2: 是不是野兽啊？
3: 不像。
2: 要不然跟队长说说。
4: 后边跟上。
5: 哦。

0: 他们是从上面开枪的，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你说，这秋雨的老巢入口会不会就在这上面？秋雨不可能那么傻，他既然不怕枪声把我们招引过来，他的老巢绝不会在这附近。
1: 这些人肯定到过盛唐山的某个关卡，
2: 很有可能。那他们应该是被骗过来的，
1: 为了杀他们。
2: 没错，这简直就是一场灭口性的屠杀，为的就是让他们永远说不出来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1: 队长，找到了活口。
3: 就说了三个字：“杜鹃口。”杜鹃口。司令员，洪峰已经按照计划行动，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怎么会突然感觉有些不安呢？
4: 我们的部队在哪儿啊？
5: 江师长的两个团正在杜鹃沟附近隐蔽待命。他们半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猪嘴洞。
4: 洪峰说的那个沟口乱石阵呢？
5: 高团长，他们正在赶往那里的途中。好，命令三二八、三二九团、四十六师。
6: 还有军区独立团、县大队，立刻包围盛唐山。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的一兵一卒漏掉。
7: 是。
6: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奇孔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 是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乃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香飘万家。 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贡会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 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生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
8: 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新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 这麻花里有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当机。
9: 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

0: 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众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卤土铁棍山药，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得安心的麻花，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肉三星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第三，油温呐、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呐、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中和了面粉的干硬，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3: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 山药加驼奶，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

0: 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生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收油收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两根。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两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工艺新配方，低温慢榨，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食品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充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啊，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干净的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

0: 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生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2: 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它奶村坊，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细素。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肾，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少油少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2根。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2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我健身2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公益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做食品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充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哦。这个麻花呢，伢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伢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俺老伴能吃，俺小。

0: 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妈？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3: 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司令员，洪峰已经按照计划行动。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怎么会突然感觉有些不安呢？我们的部队在哪儿？江师长的两个团正在杜鹃沟附近隐蔽待命。
1: 他们半个小时内即可到达朱嘴洞。洪峰说的那个沟口乱石阵呢？
0: 高团长，他们正在赶往那里的途中。
1: 好，命令三二八、三二九团、四十六师，还有军区独立团、县大队，立刻包围盛唐山。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的一兵一卒漏掉。是。
2: 区处长，你也不要太忐忑了，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都办妥了？
3: 是，一个不留。
4: 你确定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3: 确定。
2: 太好了！
5: 甘司令，
6: 甘司令，
5: 二位军长。
3: 在这住的还习惯吧？听说你们杀了百十号自己的人，谁那么多嘴？是不是？是。你这不是犯糊涂吗？难道你嫌我们人太多了？是有这个意思。
5: 什么？
3: 特派员，我们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那100多人和枪。 那可是一个连呐！兵不在多，而在精。二位手下有几千人，莲花山和天门山，不也一样丢了吗？
0: 特派员的意思是。

0: 守住盛唐山靠的不是人多，
1: 还是周姑娘聪明。盛唐山跟莲花山天门山一样，守得住守不住关键是看天险，天险如果丢了，再让共军掌握我们的防御系统，他们的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莲花山不就这么丢的吗？
2: 那也不用杀自己人嘛。
1: 周姑娘，你觉得这些人我该杀吗？
0: 啊，特派员是怕共军的飞虎小队故伎重演，跟踪他们，摸清我们的进山途径，再闯入山中，所以才杀了他们。
1: 看来只有你能够了解我的苦心。我今天开枪动手杀的每一个人，都是党国的忠诚之士，但是我没办法，我只能这么做。共军小分队一定在盛唐山外找寻机会，我怕他们的身后跟着他们，所以我只能向他们开枪，而且还把他们骗到远离我们的地方。
3: 说得对，当今之急，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瑶山游击基地这个我们最后的堡垒。如果我们能多坚持一天，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诸位，今天上午台湾国防部来电说，我军已经开始登陆沿海，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已经把沿海共军的防务荡涤干净，用不了几天我军就可以打到广西，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像炸弹一样在瑶山爆炸，配合我军里应外合横扫广西。我们是胜利在望，所以我们要坚持，哪怕多坚持一天，我们就可以拥抱胜利，拥抱胜利。你们说我们所做的不值得吗？
4: 那司令的意思是所有来投靠我们的人都要拒之门外，包括我的人。
2: 我的人也会来找我。
1: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盛唐山，任何人。

0: 你先走，我帮你接。
1: 环妹，他说的话，你信吗？
2: 他们在沿海登陆。
1: 对。
2: 我不信。他们是在给我们演戏。
1: 我也不信。可是他那手实在是太狠了，他连自己人都杀，你觉得管用吗？
2: 他就是一个疯子。

0: 婉妹，你不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1: 谁们？秋雨。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不想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1: 我也不想丢命。

0: 对，我是。刘姐，我谢谢你，我也不想为难你，可我没有组织原则。
1: 行了。

其实我都明白，我今天就是想听你说说，下面你到底想怎么办？我听你的。

0: 刘姐，你真想好了？想好了，没少想。我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本来我也没想到这儿来给秋雨他们陪葬，是你，你坚持要到这儿来，我猜到了，你想来收拾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就肯定，你是共产党。你若不是共产党的话，你早就跟我走了，对吗？
1: 对。
0: 好，咱们今天把话都挑明了，谁也不用瞒着谁。我就想听你说句实话。 如果我帮着你们，你们那边能放了我吗？
1: 刘姐，我向你保证，人民政府对你的过去绝不追究。
0: 那你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策反我？
1: 是。
0: 那现在还晚不晚？
1: 不晚。
0: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这儿，你算不算完成任务？
1: 算。
0: 那咱们现在就走。
1: 我想做得更多些。

0: 你是想给共军做内应，想彻底消灭他们是吗？
1: 是。
0: 你就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1: 没错，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柳叶飞今天反不反正已经不重要了。共产党今天想要我的脑袋，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马上就给他们。可是我那帮兄弟，如果你们能对我剩下的兄弟网开一面，我就没什么顾虑了。共军也好，国军也好，对我这么一个土匪来说都一样，就像以前那些官府招安了山上的大夫一样，到最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2: 刘姐，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0: 行了，别的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我柳叶飞今天反正绝不是为了自己，我是冲着你，冲着你周环对我这片苦心，冲着你对我这份情谊，我是冲你周环，我反正啊。
1: 刘姐，我谢谢你。
0: 现在你要是想拿我的脑袋交给你上级，算完成任务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而且我会找人护送你下山，你信吗？
1: 我信。

0: 要是这样，你还不能交差的话，我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手下没几千人的兵了。咱们这么办，你现在就下山，我来给你送内应，你带着共军往里打，我护在里面打，保证给你立个头功，怎么样？
1: 刘姐，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我离开？
0: 对呀，刘备，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你就除了你这个脑袋瓜聪明点儿，你没别的本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就是个狼窝，你在这儿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监视着，你在这儿太危险了。今天我就送你下山，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做。
1: 刘姐，你是为了我才留在匪窝的，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走呢？
0: 哼，我是谁呀？我就是个土匪。可你不一样，你要是真被那个秋雨发现了，你就是个死啊。
1: 我想说的正是这一点。刘姐，你刚才说你愿意跟我干，一切都听我的，是吗？
0: 对，这点绝不含糊。
1: 那好，那你们就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0: 你说，
1: 如果我被秋雨发现了，你们一定装作对我的行动一无所知。
0: 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1: 哎，我还没说完呢。秋雨一直在怀疑我，但他对你们没有失去信任。我一旦暴露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没有做完的事情完成。
0: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动你一根汗毛。
1: 刘姐，这不是讲义气的时候。如果我们都死了，谁来完成任务？
0: 谁死也不能让你死。
1: 那好吧，我自己去做，我不需要你们帮忙了。我说的话你不听，我无话可说。
0: 切，好啊，我听你的，听你的，行了吧？你说吧，咱们下面该怎么办？
1: 我是希望你能记住，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以我们要做的事儿为重。为了把这件事做好完成，不管是你刘姐还是我的性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人活下来来完成任务，你明白吗？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这才是我的刘姐。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下面该怎么办。来来来，坐下来。

0: 部队已经出发了，司令员在担心飞虎小队。是啊，已经是第三天了，还没有任何消息。这确实是一步险棋，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差错，飞虎小队就会全军覆没。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攻取盛唐山的时间没有保证。
0: 主席限令我们5月1号之前完成广西的剿匪任务，就不能完成。是啊。
1: 是不是我当时就不该同意洪峰的这个计划呀？
0: 可是，确实没有比这更好的计划。
1: 这就是让我最揪心的。一方面。

0: 我们一方面要拿同志的生命去冒险，而另一方面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替代这个计划。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我们就相信洪峰吧，他确实没让我们失望过。但是我们也做好两手准备，命令部队立刻组成3支侦察小分队，随时待命。还要从各部队抽调吗？对，要最强的战士。是。
1: 一二三，我们一起抬。好，来，幺零，准备啊！来，一、二、三，冲上！
2: 马上去止血。
1: 按住！
2: 竹签不会有毒吧？没毒。
3: 有没有伤到过人？
1: 没有。大勇，大勇，你要是再往下一点，可能就没命了。
3: 没让子弹打死，倒不在竹签的穿刺。
1: 坚持住啊！
3: 那我不冤死。
1: 小叔子来了，算你命大。
2: 走吧。
1: 走，来，
3: 先生，来。
1: 加油！
3: 站住！
1: 站住！
3: 离开！
1: 当心脚下。

0: 师长，咱们还要往前走吗？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可再这么下去，咱们就没有战斗力了。大家听我说啊，刚才这些竹签，说明我们离敌人的防区已经不远了。看来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要开始下一步行动了。都听好了啊，各自分散隐蔽，搜索前进。
1: 一个人一组，找到合适的位置以后潜伏下去。一个人一组，
0: 对。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大勇跟我一组，他不能单独行动。
2: 我能。
0: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盛唐山的正南方向。你看这个，渡尖沟口到猪嘴洞之间，大概有10里的范围。来吧，五位子。 你们俩尽量往西，一定要隐蔽好，宁可不跟踪敌人，也不要被发现。我们没有时间调整计划。是。明天不管有没有发现敌人，天黑之前，在这儿渡一条沟口为靠。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出发。
3: 是。
0: 放心吧，有我的。

0: 神神秘秘的，他在做什么事儿啊？
1: 他们现在走投无路了，可是呢，还想着要和共军一战高低。我发现最近各个秘密据点都增加了好多人，机枪阵地也增加了好几个。
0: 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他一定另有图谋。
1: 你怎么知道？
2: 秋雨这个人我了解，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盛唐山已经四面楚歌了，他现在还不慌不忙，显得很从容。尤其是昨天。
1: 昨天怎么了？
2: 昨天我跟踪了他一次。
1: 你跟踪他？你没被他发现吧？
2: 应该没有，我离得很远。
0: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午夜十二点整的时候，秋雨总会去电讯处的发报室。
1: 嗨，这个很正常嘛，他本来就是搞情报。
0: 关键是他跟谁联络？现在解放军的剿匪大军已经把各路土匪都赶到深山老林了。照秋雨的逻辑来看，他肯定不屑于跟这些残兵败将联络。
1: 台湾会不会跟台湾联系啊？他不是总说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反攻大陆什么的，
2: 痴心妄想。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最担心的是，
1: 担心什么？
0: 我们的内部，甚至是核心机关有叛徒，他一直潜伏未动。现在是最紧要的关头，我怕秋雨是跟他联络。
1: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洪峰告诉我的。
1: 我告诉过你，周环，洪峰他是杀我娘的凶手，他是和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0: 刘姐，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恳求你不要跟洪大哥斗了好吗？
1: 不可能。

0: 跟你坦白了吧，洪大哥是我恋人。
1: 你说什么？你跟我再说一遍！
0: 我们早就是恋人了，因为他以前受人陷害，身陷囹圄，我又派来潜伏在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就分开了。
1: 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是杀我娘的仇人，你在这儿处处的包庇他，是吗？
0: 刘姐，不管你相不相信，你娘一定不是洪大哥杀的，
1: 有证据吗？
0: 我没有证据。
1: 没证据，你说什么？
0: 可是这件事情的轮廓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秋雨干的。
1: 简直胡扯！
2: 洪大哥和他决裂了，
0: 他由爱生恨，所以百般的陷害洪大哥。这件事儿，一定是他策划陷害洪大哥的。
1: 我不信！洪峰，就是洪峰杀了我娘。我要是不杀了他，

0: 我只能答应你，也许，我是说也许，我会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1: 谢谢你，刘姐。我必须要拿到他们的通信底码，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引开他。
0: 行。

刘姐，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这次不管你相不相信，

0: 中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毛泽东说，
1: 时间要把握住，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
2: 毛泽东真是雄才大略呀、敢和美国人碰，佩服佩服啊。
3: 那是胸怀够大的，眼睛不盯到脚下这片土地，却把眼光投向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
2: 这儿有你盯着，我还操什么心呢？我倒是操心在有些人心里还残留的那点爱恋会使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晃动啊。毕竟血管里流着他的血，七情可悯。
4: 别再说了，你还要我怎么着啊？苍天看着呢，为了党国，我进了忠，我出了力，我流了血。血不纯是吧？

0: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3: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3: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3: 是。
4: 杨老师和你一样。
5: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块钱。
2: 今天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3: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3: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变黑了，所以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2: 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

0: 啊，养发散效何已？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1000遍，道1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2: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2: 都是年轻十来岁、嗯。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
1: 净
0: 的，满头银发变黑发。
3: 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
3: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11、12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
0: 嗯，
1: 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0: 不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啊，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10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了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他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

0: 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3: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3: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3: 是。
4: 杨老师和你一样。
5: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那我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2百块钱。
2: 今天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3: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3: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变黑了，所以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2: 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

0: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
2: 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都年轻十来岁、嗯、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了不少了吧，
3: 年
1: 轻11、12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0: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
2: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0: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2: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4: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5: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4: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6: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7: 您现在呀看起来特别年轻，
6: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2: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2: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2: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说一千遍，道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十岁
1: 啊，
2: 现在年轻十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2: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
3: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11、12岁。这位的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儿再染黑
0: 了，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5: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

0: 购吧。
1: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2: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想，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3: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2: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4: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5: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4: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6: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36年前，4岁的张宝龙因为一颗糖被拐骗，从此他离开了家，离开了那片金灿灿的花海。36年来，他时刻不忘寻找记忆中的颜色，他想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再回到那片花海中，和姐姐一起扑蝴蝶。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主持人你好，
3: 二位好，来请坐。我看你们这牵着手应该是
1: 夫妻，
3: 夫妻二人。
1: 我叫王群才，今年40岁，来自山东济宁，这是我老婆，我是帮助我老婆找她的家，还有她心目中的那个油菜花。那个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的，当时吧，媒人跟我说这个女孩是从外地拐来的。我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吧，看着这个姑娘说话很好，大大咧咧的，很开朗的样子，当时吧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吧，我就约了她，问问她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她就慢慢的给我讲起来她这个从小怎么被拐来的，然后到她的养父家是怎么受的那些罪。
3: 哦，你还记得是怎么被拐的？
2: 童年的时候吧，我的记忆非常少，连我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家有一条长河，河水吧特别清澈，能够看到里面的鱼虾。河的两岸嘛，就是有油菜花田。
3: 哦，油菜花田。
2: 就是春天的时候吧，油菜花一开花吧，特别漂亮。它的一颗油菜花分上5-6个叉，叉子在开花的时候就是一排一排的，非常整齐，特别漂亮。那时候吧，我和姐姐就是碰到蝴蝶，用手指头捏着蝴蝶，然后看着蝴蝶在飞起来，我们就是每天都很高兴，就是什么也不用想。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吧，我和一个小男孩，我们一块在集上溜溜玩，就是有个人嘛，就是挎着空水桶，那个桶底碰到了我的头，当时把我碰哭了。有个陌生人嘛，他就从兜里掏了一块糖。

0: 了给我，他说小朋友不要哭了，我领着你去找妈妈去，还有那个小男孩吧，我们一块就跟着那个人就跟着他走了。我当时如果不贪吃懂一点事，也就不会被拐走了。不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就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嘛，已经是冬天了，天气非常冷。那时候我还记得窗沿上那个冰溜溜，大概一擀面杖粗，特别冷。那姚父就说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我听了感觉非常陌生嘛。过了几天嘛，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外面下雪了。那时候雪吧大概一扎来厚，看着那个雪感觉就是穿再多的衣服也是非常冷。
1: 所以你对这个冷印象特别深，是不是你记得你亲生父母家没有这么冷？
0: 是的，
1: 也没下过雪。
0: 没有，因为我亲生父母家吧一年四季像春天那样暖和，可是来到这里吧冰天雪地的，我感觉就是这是我的家吗？这不是我的家，我心里就是非常难受，我想找回我的家。
2: 我就不上学了吧，就在家里干活，把那个麦子装进袋子里，然后再包进麦缸里，大概有110斤嘛。一天吧，我抱了3000多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平躺的时候，我的腰就是非常疼。我的养母吧就喊我小妮子起床了，我告诉我的养母我腰疼，我爬不起床来了。我的养母就说你使劲在那装吧，什么叫活啊，活活，你这样活着就得给我干活。我听了我就强忍着我的痛，我就又爬起床来，
0: 我就走出门去吧。那时候我养父看见就是非常生气，看着我就打，就脱下那个鞋底儿，就是使劲的打我。当时吧我就是再求饶吧他还是那样使劲的打我，把邻居给惊动了，我的养父才不打我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养父母怎么这么狠啊，我的亲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就回到屋里，我就写起了我的日记，当成我发泄的工具，因为我心里不痛快嘛，我写出来我心里比较舒服。
1: 一直到你多大了还打你啊？
0: 17、18岁吧。
1: 那时候有想过要找家吗？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是偶尔听说人贩子在什么庄，头一天晚上我就想着去抓人贩子，就是。
1: 你13岁你去抓人贩子？嗯，
0: 我当时我就想我不管那个人犯人到底多凶多可怕，我一定要抓到他。我就问他我的家到底在哪。第二天我就一大早就去了，来到人犯人那个村庄，我就问了老大爷。那个老大爷说你问的那个人啊已经就是蹲大狱了。
1: 哦，已经关起来了。
0: 对，他说不知要蹲多少年呢。我听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是我找家唯一的线索。就那样我就回到了我的养父母家，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人贩子出来的时候，我一定就是第一时间来找他，就是问他我到底我的家在哪里。
1: 后来有消息吗？
0: 一直都没有消息。
1: 一直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0: 对，
1: 这些都跟您讲过王大哥？
3: 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候吧，我非常的难受，我就跟他说因为帮你找到家，帮助你找到你亲生的父母。一年的时候吧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们家也是很穷的，我就在想我得出去打工去，这么多的钱能改善一下生活，能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1: 干什么呢？
3: 就是从那个大车上卸那个钢管子，那个管子吧当时就这么粗，一根吧有6米长。
1: 哟，那得多沉啊。
3: 大概有100多斤吧，压在我的这个膀子，哎呀都有皮了。再到后来嘛，这个膀子嘛，哎呀疼的都起泡了。当时我疼的真的不想干了，没有办法，我给我老婆承诺了，给她找个家吧，还给她一个好的生活吧。

0: 这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又去干了。大概干了半年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老婆了，这个时候我就请了30天的假吧。刚一走到家的时候吧，看见我老婆，你的脸这么黑呀、啊，你的胳膊上还有皮。他说你走了之后吧，我们麦田里那个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及时挖出来吧，咱的麦子就收不成了。
1: 等于农活全让老婆在家干了。
0: 就这样我心里非常难过。到了第二天吧，我记得老婆当时到屋里就是找了很长时间，我就走到了屋里一看，她正在坐在那个床上，那个床上那个东西嘛很乱的，再看那个日记本，当时把她看着的时候，都哭了，都流泪了。我走过去之后，我把日记本夺了过来，我说你看这干嘛这么伤心。我就拿开那个日记本掀开一看，全部写的她从小怎么拐来的，怎么受的那些罪。当时吧我的泪也是掉了下来。我就想，我老婆受的苦，受这么大苦，我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就是有一次我听我们的同行说，江苏那一带有农户也在种大蒜，那边的大蒜嘛便宜，路程就是远了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远不怕远，我有油菜花吗，是不是能找到她的家。我就想着，一个是到那里收大蒜，再一个呢开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个记住那个油菜花。不过也找到了，
1: 找到那个油菜花了
0: 、不过不是他记住那个油菜花。
1: 除了江苏之外，这些年还去什么其他地方了吗？
0: 前前后后反正经常找。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0: 他小的时候记忆就是那么一点吧，
1: 就是油菜花。
0: 哎，对，别的他想不起来，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老婆吧，她现在不知道她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她的真实年龄也不知道，她非常难过。我一看到她，哭的时候吧，肯定是在想她的爸爸妈妈。为了老婆她这个心愿吧，再苦再远再累，我一定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家，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1: 这是个好丈夫。来，那王大哥，继续拉着你老婆的手，好吧，用你的力量来继续帮她找到家，找到那片油菜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的。来，有请。
2: 张宝荣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在集市上被一个人贩子装进麻袋挂在自行车上拐走的。您还记得亲生父亲姓吴，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家的附近有一片油菜花田。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立即为您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呼叫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发现了一个吴树荣家属的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比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血样采集，并立即将 DNA 血样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要不得一一九七八年二月五号生日，也是八三年一月十号开始生了。你好多人照，
1: 来，叔叔，咱们一起过去，到那边慢慢说，
0: 好的，
1: 好不好？嗯。
2: 刚才我听口音好像是四川那边的吧？
1: 我们是在四川遂宁找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一个有很多油菜花的地方。
0: 我这后头一个河边，河边河边那边
1: 有河，有油菜花田，春天的时候大片的油菜花海，
0: 都没浇死。
1: 所以我们到了您的家之后，见到了爸爸妈妈，我们就马上为您拍了一些家乡的油菜花，我们先一起看看好不好？看上面。
2: 哎呀，真好看！
1: 是高高的长高的油菜花。

0: 是那条河。
1: 哦，我记得那小时候就是有一条，
0: 就是河边，然后有一点油菜花。
1: 对，
0: 是记忆当中的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好消息得先告诉宝荣，我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回老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油菜花海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想亲手摸一摸这些油菜花，对不对？所以呢，姐姐今天也来了，她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我们先把姐姐请上来好不好？
1: 嗯，好的。嗯，
2: 来，我们有请姐姐。
0: 这道油菜花带过来好难哦，他们是把整片家乡的土都捧着来的，这样才能保证花是新鲜的嘛，光泡水是不行的，这是姐姐一路抱着来的。
1: 真香，真香。
0: 刚才我说要不要把花儿先放在一边啊，姐姐说不，我要自己抱着它，我是一路抱着来的，我刚刚给妹妹这绑好了，看绑成一束花，
2: 真漂亮，
0: 宝儿拿过来。
2: 哎呦，老公怎么也这么激动，王大哥啊，
3: 哎呀，悬了，心愿了。
4: 对，这些年吧也是没少好地方找，
2: 嗯，
4: 就是一直没找到吧，
2: 嗯，
4: 我圆了他一个心愿吗？
0: 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圆的结局，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带来了，在宝荣的记忆当中有个小男孩，对。

0: 吗？那小男孩在我们见到父母之后，我们了解到他是宝荣的表弟，他叫吴斌。当年的这个孩子和宝荣是一起被拐走的。
1: 就是我妹妹丢失的时候是1983年1月3号，他和我表弟吴斌两个人一起出去找妈妈。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到处找就没有找到。那天晚上倾盆大雨，我父母他们通夜没有回家，发动了周围邻居，大家都一起找就没有找到。
2: 我们会通知四川遂宁的公安机关和山东济宁的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专案组，调查你这个妹妹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怎么到了这个买主家的，争取把这个拐卖团伙抓到，把你那个表弟也争取找到解救出来。
3: 想看看那片油菜花海不？
1: 想
3: 想。我要找到你。恭喜他们的团员。

彩花开满地黄，从间蝶舞蜜蜂忙。36年前，在油菜花间扑蝴蝶的宝荣，今天终于找到家了。他和姐姐幸福地徜徉在花海之中，像孩童时那样天真烂漫，像蝴蝶蜜蜂那般自由飞舞。宝荣，祝福你永远笑。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马舒

0: 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成。

0: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0: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0: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

0: 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

0: 那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 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嗯，那小丹。

0: 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
0: 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

0: 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7: 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9: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他的效果 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厚重的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助推中国之治跃上更高水平，也为全球环境治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6: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这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5: 为了祖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足迹遍及神州大地。在青海，他多次嘱托要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7: 生态保护这是国家的一个战略性的考虑，中国要发展，我们一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5: 在西藏林芝，他强调要守护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8: 雅鲁藏布江这个水系啊，难得的一块绿地、绿肺。另一方面，它的生态啊还是很脆弱，所以我们保护和利用以保护为主。
5: 在陕西榆林，他为能源企业转型升级指明方向。
9: 能源事业还要进一步发展，否则不足以支撑我们国家现状。前提升级转型，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5: 在重庆，他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立下规矩，划定红线，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10: 一定要把我们母亲河保护好。它已经绿化，要恢复它，而不是再进一步破坏它。
5: 随后，他走遍长江经济带覆盖的11个省市，先后主持召开4次座谈会，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甘肃兰州，他驻足眺望黄河，由衷感慨：
11: 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
5: 为保黄河安澜，他走遍黄河流域9省区，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0: 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 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
1: 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破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积约、绿色低碳发展。
0: 从江河湖泊到草原大漠，从湿地森林到青山沃野，祖国的万水千山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情怀。在北京亮马河，清澈水质吸引人们泛舟亲水；在内蒙古阿尔山，游客在蓝天下纵马；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越织越厚；碧波荡漾的长江上，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船舶穿梭江面；九曲黄河更加安澜，中华大地处处充满生机。
2: 游客多了起来，大家都来到这里种树、吃沙漠蜜瓜。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
5: 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6: 这部法典系统整合了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
0: 这部厚重法典有16万多字，共1242条，分为五编，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从一步步的法到一步统一的典，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有了更系统的规则。
7: 首要的是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所有相关法律制度做一次集中检视，来一次整体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以法为纲，循法而治。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典施行正当其时。法典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魂和纲，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关系生态文明国之大者，也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助推中国之治跃上更高水平，也为全球环境治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8: I love the poetry of it, you know, the green mountains, the lucid water, silver and gold, which is a Chinese way of saying sustainable living, a Chinese way of saying let's protect planet Earth.
1: 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

0: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5年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并为未来发展擘画了清晰蓝图。新征程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共同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
2: 继续来看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吧。嘣嘣
1: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丽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新民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要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民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

0: 距离的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式的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我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响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守护自己，公园之旅，点点关注，哈哈哈哈，金黄大饼，海洋水平，尝尝你们，老铁们，老铁们，
1: 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2: 顶住，
3: 做的非常快，
4: 凌波微步，
0: 好几分钟，
5: 好
0: 嘞，
6: 名字我叫宫宝清，宝盖宫，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得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0: 这是标准的4两。来个
6: 半。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0: 出摊。
6: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7: 经常过来，将近20年。
8: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比较实在。
9: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用，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0: 没有。
6: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10: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11: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怎么能来不了呢？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6: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0: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6: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以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0: 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

0: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1: 1943年2月20号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2: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呢？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外头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4: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5: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

0: 捕鱼网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2: 当时，刚刚成。

0: 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1: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2: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3: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了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2: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4: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的，为什么不能画成圆的？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3: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4: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5: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

0: 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1: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1: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1: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2: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

0: 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 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4: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5: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6: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7: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已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鹤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8: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

0: 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

0: 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14斤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伊春职业学院，坐落于素有祖国林都之称的黑龙江省伊春市。学校办学始于1958年，历经三校整合发展，厚植红色根基，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与新时代工匠精神，立足本地两区四地的战略部署。学校秉承厚德强纪、匠心笃行的校训，以服务林区民生为己任，以实践育人为抓手，紧扣人口老龄化与银发经济发展需求，为区域健康养老产业培育高技能人才。自2017年起，学校依托省级教育规划课题，历经8年探索实践，创新构建了标准引领、三色融通、层级进阶、健康养老护理高技能人才培育新模式。模式以标准引领打通岗课赛政闭环，整合国家、行业、企业岗位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重构课程，联合医院与养老机构搭建协同育人集群，建成24个校外实训基地及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创新红绿蓝三色育人体系，实现德技并修全方位育人，红色铸魂厚植敬老初心，绿色润心打造生态康养特色课程，蓝色赋能构建智慧化养老课程服务体系，专属三色导师队伍全程领航，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学院构建阶梯式课程体系与5阶实践链条，8年来累计培养康养护理人才1.2万人，学生技能竞赛累计获奖44项，成果斩获2026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并在省内外13所院校推广应用。
1: 这样成果是我校8年磨一剑的职教改革答卷。这一成果将推动学校在产教融合深度、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上实现质的跨越，使我校向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院校迈出坚实的一步。
0: 未来，伊春职业学院将持续深化育人模式改革，依托林区生态康养优势，全力打造区域康养人才培养新高地，以高质量人才供给赋能银发经济蓬勃发展。木成匠心，继则故土。丁桃故地，木香千年。在这片浸润着华夏根脉的土地上，襄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以一把刨刀，一榫一卯，将静坐家具这门古老技艺从岁月中请出，植入职业教育的沃土。学校精准锚定县域静坐古典家具专业镇建设需求，联合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与木艺体验中心，形成正行企校协同育人的生动格局。每一块木料的纹理都镌刻着晋商名扬九州的荣光，每一道榫卯的咬合都藏着天衣无缝的中国智慧。从木材识别到榫卯制作，从传统雕刻到数控加工，老匠人的口诀与现代科技隔空对话，古法为魂，科技为骨，让千年技艺在青年一代手中有了时代的体温。一凿一斧，修的是器物，练的是心性。从这里走出的是懂得格物致知的手艺人，他们带着榫卯间的哲学回到家乡的作坊，走上文旅的舞台，也让中小学生在这里触摸职业的启蒙之光。2025年，体验中心累计服务超2000人次，学生作品屡获省级大奖，技术服务为企业降本增效。
2: 我们紧扣静坐木艺产业发展的需求，持续优化专业设置，推动课程与岗位的精准对接，依托校企合作， 引入企业技能人才进课堂，共建产教融合实训体系，通过以赛促学，以创代传，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素养。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专业，打造有影响力的非遗传承与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乡土，服务社会，反哺产业。
0: 木诚匠心，技则固土。襄汾职教中心以木为媒，让非遗在产教融合中生根发芽，为一方水土留住技艺之根，更为中国文化自信铸就属于职教的坚实柱脚。
3: 爱思康以匠心守护安眠梦想，用科技重塑睡眠生活，书写本土康养品牌的温暖篇章。
4: 人人都需要睡个好觉，吃多少补药不如睡个好觉，睡觉真的是我们健康的头等大事。
3: 爱思康潜心打磨全系康养睡眠产品，将前沿科研理念与人性化设计相融，企业领航者怀揣新时代民族企业家的赤诚情怀，坚守国货自强初心，精进工艺，迭代创新，全是实业惠民、产业报国的时代担当。
4: 一个企业能走到几十年，首先源于政府的支持、社会的支持、消费者的支持。我一定就在最好的品质的基础上，用最低的价格让我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得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镇宁县开元小学的马子鹤，今天我想为大家讲讲发生在我的家乡镇宁的经典历史故事——刘秀与麦饭亭。刘秀字文殊，史称汉光武帝，他在位32年，励精图治，开创了繁荣安定的盛世。公元23年，刘秀奉命巡查河北，不料邯郸王朗忽然起兵，四处追杀刘秀。刘秀兵力不弱，只得带着随从连日逃亡，一路历经艰苦。公元24年，刘秀一行人逃亡到真定国，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镇定。连日的逃亡使他们粮草耗尽，又累又饿，陷入了绝境。
6: 就在危难之时，一位善良的当地老人路过此地。老人本是给自家孩子送饭，看到刘秀众人饥寒交迫，十分可怜，便慷慨地将手里的麦饭送给了他们。
5: 这只是一碗普通的粗粮麦饭，没有任何精致的美味，却在绝境中拯救了大家，温暖了众人。饥饿中的刘秀吃下了这碗麦饭，倍感香甜，也重新燃起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后来刘秀凭借自己的勇气与智慧，平定天下，登基称帝。身居皇宫的他没有忘记在阵地吃到的那碗救命麦饭，他多次让御厨仿照，却再也做不出当年那质朴香甜的味道。

是有神要报答这位善良的老人时，老人已经与世长辞。为了感念百姓的恩惠，铭记患难岁月，刘秀下令在正定修建漫漫亭。千年岁月悠悠转转，漫漫亭静静地矗立在滹沱河畔，见证着正定的千年文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饮水思源，不管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要不忘初心，懂得感恩。

0: 这就是发生在我的家乡镇定的经典历史故事。
1: 穆剑臣，穆剑臣在里边呢！
2: 哎，大雷，去看看。
3: 是。
4: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对，你们回来了。对不起，我们回来晚了。银剑山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不是我们推卸责任，敌人针准备的非常充分，我们处处被动。我跟甘巴先生商量，还是先撤回来，咱们从长计议。
0: 现在看来，敌人就是想把你们调到银剑山去，然后再拖住你们，趁虚攻打县城，不能中计了。
2: 敌人太会伪装，太狡猾了。
3: 黑方狗特务，
0: 不是敌人狡猾，是我们太大意了，给茶城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
4: 谢师弟，你也不要太过自责，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况且阿胜毕竟还在我们手里，敌人想变田的想法，毕竟没有得逞。
3: 话是这么说，还好袁斌赶到及时。
0: 不然，邢家的后话，这恰恰说明正义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对了，援军是哪个部队的？
2: 是驻永江的186师。这么远，那怎么会这么快赶过来？
0: 据说是一个姓龙的女同志搬的救兵，应该就是龙志文了。她现在在那边养伤呢。
2: 这个龙志文不简单呐。
0: 关键时刻办大事，得给他记个头功。师姐呀，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啊！沙城受损失不说，还会影响广西的稳定。我们攻打海南岛的计划呀！哦，对了，据几个被俘的土匪交代，这次暴动的匪首就是周培龙，还有一个台湾来的。
5: 国民党参谋长周培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这，啊，那是炸死他在骗我们。看来敌人早就有预谋啊！
6: 谢书记，报告谢书记，穆建成向您报道。
5: 谢书记，刚刚县长，粮库是穆建成炸了，炸死好多土匪。
0: 你看见了？
5: 那倒没有。 他跟我说的，
0: 他说你就信，什么立场？穆建南，粮食是你烧的吗？
5: 是，书记，我刚
7: 头上有，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7: 是，
5: 哎，别呀、啊，他可是功臣啊，杀死好多
7: 放屁。

0: 出去！哎，快！石殿啊，要是听你的话，早一点把这个穆建臣抓起来，也许就不会有这次暴乱了。
1: 谢书记，亡羊补牢，犹未未晚。好在现在情势已经稳定下来，穆建臣也抓到了。 您好好休息休息，等休息好了，我们再重新大张旗鼓的攻审穆建臣，还百姓一个交代，重振茶城军民士气。
0: 好。

0: 小，真漂亮，看得我都想生小孩了。
1: 不知羞，活着都没着落，就想着生小孩。
0: 管天管地，你还管我想什么呀？哼！
1: 啊，这下可好了，债主也有后了。
0: 是啊，夫人，您这样也算是对得起债主了。
1: 怎么说话呢？
0: 用嘴说话呢？怎么了？我有说错吗？债主是有后了，可夫人怎么办啊？拖着个孩子，想再嫁都难。夫人还这么年轻，老了怎么办？下半辈子怎么办啊？
2: 放肆！谁说我要再嫁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挺好的。
0: 您现在嘴硬，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我们寨里那些寡妇，几十年了，每天夜里在地上捡米。
3: 长腿！
0: 怎么了？我也是为了夫人好。
2: 我现在有儿子了。我后半辈子可幸福了。
4: 夫人，您觉得玉林哥怎么样啊？
2: 玉林哥，
3: 我撕你的嘴！
0: 去去去，灯不拨不亮，话不挑不明。反正我就觉得玉林哥跟夫人在一块挺好的。
1: 你喜欢那个玉林哥，你去，少拿夫人说事儿。我不同意。
0: 人家两个人的事儿，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人不踏实。
5: 夫人，陈天子带人回来了，要求上山。
2: 双喜，去叫陈十九，准备迎战。

0: 桂英妹子，我回来
1: 了。你看，我把你的杀父仇人带来了，今天你就可以把他点天灯了。
2: 上去问他，为什么只有周培龙一个人？
3: 怎么没看见那个龙姑娘？
1: 龙姑娘和那个大夫还在城里呢。这个你癫子哥说话算数，现在县城没打下来，我就先把这个老家伙带来了。等着打下县城，我一定把那个龙姑娘大夫都给你抓回来。你点天灯也得一个一个点啊，你先把这个老东西点了吧。啊，
2: 让他们把周培龙留下，其他人都给我离开银殿山。
3: 谢谢癫子哥了，那就把周培龙留下，你们该去哪儿去哪儿吧。啊，天高地阔，后会有期。
1: 银殿山是老子的，我到哪儿去后会有期？
4: 孟竹姐，是我，这次你守山有功，成功的拖住了共军。我跟一团长商量好了，这银殿山啊就给你了，我和一团长上山辅佐你。
1: 呸呸，
5: 我跟你去打了这一仗，
1: 肉我都让人给吞了，背我银殿山。
5: 废话，说说什么？
6: 说你给他当二当家的，
1: 你给他

0: 你们俩当家的是吧？我是应殿上的寨主，你还要不要你的应殿上了？我要。孟竹杰，这个老家伙害得我们差点全军覆没了，所以我们把他绑过来，就是要给你当个见面礼。说，说是吧？我当家。
1: 鬼爷妹子，
2: 垫子哥把银殿山送给你了啊！我上山给你做二当家。孟竹杰，放心吧，有弟弟在，没人敢欺负你。
3: 陈癫子的话要是能行，水都会倒流了。可是我相信玉林哥，再怎么说他也不会和陈癫子勾搭在一起来欺负你吧？县城没有打下来。
2: 玉林哥他们也只能回这银殿山了。陈癫子一上山，他原先的手下肯定反水，到时候这银殿山又成了陈癫子的，咱们又成了丧家犬。那些死心塌地跟着陈癫子的坏人都已经被夫人给收拾了，再说不是还有陈世九呢吗？看他怎么反水。不然怎么办啊？玉林哥跟他们在一起，咱们是打也打不得，撵也撵不得。要我说，他们把姓周的押回来做见面礼。
4: 就已经说明他们看明白林殿山姓潘了，
5: 一口一个玉林哥，难不成你对玉林哥比对夫人还亲？我就是对夫人亲，才一口一个玉林哥的，你懂什么呀？反正有玉林哥在，我就不相信他会让陈殿子欺负咱们。
4: 十九，你说呢？
6: 大哥，只要你不再祸害女人，我就让你上来。啊！我不祸害女人了，你爹子哥再也不祸害女人了。啊！好，就听十九兄弟的，放他们上来吧。哎，
7: 玉林哥，你们上来吧。上上再说。走，走，走。
8: 桂英妹子，你想死我了！我想你了。
9: 到他外面等。
8: 桂英啊，你怎么能让我上山呢？你让我上了山，这不就是虎入山林，龙入海了吗？银殿山的兄弟们，老子回来了。
0: 你们的大王回来了！少熙，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御林阁，庄玉林，枉我家夫人这么相信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0: 孟竹杰，这就是个权宜之计，这帮人实在没地儿去了。
11: 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孟竹姐，叫的够亲的呀！我看你们两个不止青梅竹马这么简单吧？是不是以前搞过什么事儿出来？不然，堂堂的一个寨主大小姐，怎么就嫁给铜头罗了呢？
12: 放屁！哪来的妖精？信不信姑奶奶赐你的嘴？来呀！
0: 我倒要看看我们家特派员舍不舍得把我给杀了。
13: 行了，闭嘴吧。仗打的一塌糊涂，还嫌不够丢人？
14: 我又没打仗。
0: 易团长，我把寨主放了，先把弟兄们安顿休息，咱们的账回头一块算。
15: 易团长，把枪放下，大家都是一家人。
14: 你还说是一家人？ 这他妈是一家人吗？啊！我把山寨交给这个娘们儿，她给我连锅都炖了。你们不都说我陈癫子不讲理吗？啊！现在看看是谁不讲理？你们这些军座、残座，你们这些座，你们评评理，谁不讲理？
0: 你先放开潘寨主，
14: 放屁！管不着你说话。阴殿山是老子的，我想放。

0: 就放，不想放就不放。哼
1: 哼，今日的银殿山，怕不是你说了算了。
2: 给我上！
3: 你给老子吓大的，
2: 开枪！把老子和潘国英都打成筛子！
3: 各爷妹子，咱俩不可以同生，可以同死啦！
4: 住手！就是怀孕了。
2: 嗯？胡说！不要跟老子耍花枪。
5: 陈爹娘，你要是敢动老娘一根手指头，我马上就死在你面前。
2: 十九，
3: 老子把山寨交给你，你就这么给老子守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跟我走，跟我走。
6: 哎，陆书记真怀孕了？
4: 废话，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
6: 你放心吧，这种情况我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的。
5: 我们两个，谁是新欢，谁是旧爱啊？哼，想甩了我，姑奶奶做鬼都不会饶过你的。哼。

0: 把枪都放下！你不是最讲道义的兄弟吗？你趁着我不在家，和别人合伙杀了陈麻皮几个自家兄弟。 我为你这是讲道义吗？吃里扒外！糟蹋女人的不是我兄弟，这是有人给你撑腰了。你别忘了你当年。 像一条路边没人要的小脏狗，谁他妈收留了你？我给你饭吃，我教你本事，你现在翅膀硬了，你跟别人合起伙来欺负我。
1: 你怎么是我亲兄弟吗？啊！我这个大哥，在你眼里是不是就是个狗屁？娘辈辈！你！只要你不再糟蹋女人。 还是你这个大哥，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

0: 我三儿兄弟死了，我就你一个亲兄弟，我不听你的，我听谁的？
1: 大哥，
0: 我以后只要不耍女人，咱们还是亲兄弟，是不是？

老师兄啊，我累了，先歇会儿，晚上一起喝酒。

不去做对不起我的事儿。老子就是不吃饭，也不能不耍女人。

心疼啊，我觉得真的不是。你还要再委屈一段时间。

0: 玉林，别瞧了，他不会这么看的。放开我！好不容易报仇，让我多保佑。放肆！君做的女人，你都敢碰？
1: 君做的女人，君做的女人来敲别的男人房门干什么？嗯，你这种女人，我太知道了。只要可以风流快活，你还管什么君做？你点子过的仙人藤，全茶城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怎么样？给你试试。陈殿总，告诉你，姑奶奶我自己看得顺眼的，我自己就是一根仙人藤。嗯，我要是看得不顺眼的，你这个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一根烂生风。

0: 你自裁吧！当时杀了谢飞也没有用，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了，免不了停。
1: 给我住嘴！
0: 如果不是因为你对党国三心二意，那次放过那个穆建成，差成我早就拿下来了。
1: 你没有看到那些妇女和孩子们？
0: 宁可集体拉响手雷自杀，我愿意接受你们进城。没希望了。你现在不光这身皮是解放军，你的心已经变成了共产党。好，我只有代表组织毙了你。
1: 玉林，放弃吧，咱们走吧，待我离开这儿，去哪儿都行，你去哪儿。

0: 就算我能放过你，组织能放过我们吗？我们走到哪儿，他们都会找到我们。这条路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回不了头了。
1: 咱们总要试试才知道。
0: 这次暴动是失败了，但是总算在茶城打响了广西反攻的第一枪。各地的救国军应该都开始行动了，我们不妨再等等，看看别的地区。如果时机成熟了，我们还可以再试试。

0: 娘，我答应你，要是到时候还不行，我带你一起走。
1: 对你们男人来说，出一辙就那么。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呀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
1: 场上买。
2: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1: 啊，
2: 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
1: 啊，
2: 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
1: 啊，
2: 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
1: 不止。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
1: 3包，
2: 4包，
1: 5包，
2: 拿不了了，
1: 6包，
2: 接着哈，7包。8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2: 把它放下来了，
1: 太多了。
2: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
1: 啊，
2: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
1: 啊，
2: 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16包了，
2: 16包了，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差了很多，
1: 对啊，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2: 数一数
1: 啊，数一数，好，
2: 一包，
1: 2包，
2: 加1块钱啊，
1: 哎呦，
2: 3包，
1: 4包，
2: 还加
1: 5包，
2: 6包，
1: 7包，
2: 8包，
1: 好，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呢。
2: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2: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1: 啊，
2: 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 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2: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2: 对对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2: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2: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2: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
1: 包组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2: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2: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啊、原本
1: 8包，
2: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2: 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2: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2: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
1: 啊、
2: 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1: 啊、
2: 加1元
1: 给8包，
2: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元我就再给你8包。
2: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2: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2: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独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2: 这么
1: 一大包，
2: 对，
1: 有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0: 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 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
1: 上
2: 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
1: 不止，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2: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2: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2: 一包，
1: 哇，
2: 两包，
1: 三包。
2: 4包，
1: 5包，
2: 拿不了了，
1: 6包，
2: 接着哈，7包，
1: 8包，
2: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
1: 太多了，
2: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1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16包了，
2: 16包了，很多了吧？
1: 对，
2: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2: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呀，
2: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1块钱，多1包，
2: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2: 1包，
1: 两包，
2: 加1块钱啊，
1: 哎呦，
2: 3包，
1: 4包，
2: 还加
1: 5包，
2: 6包，
1: 7包，
2: 8包，
1: 好，大家看，
2: 加1块钱，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着。一共多少包啊？
2: 1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2: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2: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你还开试吃啊？
2: 我开试吃，
1: 这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2: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啊，
2: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 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2: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2: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2: 对对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2: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订200位呢？
2: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2: 因为原本我们订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2: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1: 组合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2: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

0: 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元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元，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0: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独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吗？
0: 不可能，
1: 一大包，
0: 对。
1: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元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集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5: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元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6: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9: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1元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元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元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

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七彩妹子，等急了呗，你癫子鬼等急了。
1: 要吃屎啊！信不信姑奶奶今天就杀了你？
0: 我当谁呢？原来是桂英妹妹。我下了一次山，你把我的老巢都端了，不仗义！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今儿睡你个丫头，以后就不追究了，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七彩跟我情同姐妹，你侮辱她就是侮辱我。
0: 老子查成这一仗打得窝囊，受到了惊吓，现在又没有女人给老子压惊，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问你老母。
0: 我老母早死了。
1: 陈殿等，你少跟我耍无赖。我今天不想给肚子里的孩子造孽，你要是再敢动他们俩一下，我就跟你拼命！滚！
0: 不走！老子们上成女人，还不能闻闻女人的味道吗？

0: 这阴天山看来是真待不了了，早晚得着了他的道。
1: 都怪你，非要信那个什么狗屁玉林阁。

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对此我本人负全部责任。正是由于我的麻痹大意，对甘副舰长等同志的提醒充耳不闻，被周培龙蒙蔽，没能及早的识破土匪和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和企图，在客观上起到了姑息和纵容的作用。对此我心里非常沉痛，我对不起大家，我要向茶城全体居民道歉，向死难的干部、战士、群众谢罪。

0: 同志们，通过这次土匪的暴动，自茶城解放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以谢飞同志为代表的一些党员和干部，可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高高在上，放弃了党的三大法宝，就是没有密切的联系群众，受平常的琐事声摆布，没有及时的关心群众，观众群众的呼声，所以酿成了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局面。谢飞同志，你要负责。下面我宣布，经组织研究决定，对谢飞同志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由副县长甘志坚同志为代县长，暂时主持全县的日常工作。同时，我建议重新组建武装工作队，深入到前线各乡各村，访贫问苦，深入的了解群众想要什么，知道什么，一定要搞深搞透。志坚同志，这个现在情况非常复杂，谢飞同志又是党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不妨在他停职审查期间，让他重新组织一个工作队，深入到匪情最重的地方，也就是周培龙的老巢莲花乡，把局面打开，怎么样？
1: 只要谢书记没意见，我没问题。
2: 我服从组织安排，坚决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
0: 下面请代县长甘志坚同志给大家说几句。
1: 今天这个场合和气氛，就不要搞鼓掌祝贺这一套了。其实作为副县长，我本人对于今天这个局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穆建臣的问题上，我还是偏软，有侥幸心理，没有及时坚决地提醒谢书记，更没有帮助谢书记发现一些不对的苗头和动向。我也要向大家检讨。接下来，我们要擦干血迹，化悲痛为力量，在我县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工作。重点是银甸山的残匪。据我了解，这次攻打县城的土匪大都已撤往银甸山。如果说暴乱以前的银甸山只是盘踞了一股毛匪的话，那么现在的银甸山已经是茶城反动势力聚集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一天不消除，茶城人民就一天不得安宁，群众就一天不信任我们。同志们，打银甸山这件事情之前已经提了很多次了，但我们的决心总是不够大。打了几次

0: 这种恶行，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忍。
1: 我们不能再容忍。
0: 我们不能再容

0: 玉林哥，你怎么在这跪上了？跪多久了？你先起来。哎，
1: 你别管我，是我对不起孟竹姐。你跟她说，只要她能不生气，用鞭子抽我都行。
2: 跪着呢，说是要向您请罪，也不知道跪了多久了。您快去看看吧。
3: 他跪就让他跪着好了。说是让您拿鞭子去抽他呢。我可怕把他抽坏了，赔不起。
2: 那要不，您先让他进来吧。那要不我替你去抽他，我使劲抽他。
3: 放下。
2: 那，我还得打水去呢，夫人。
3: 站住！

大哥，嗯，你看，这个女土匪倒是挺上心的呀。哼哼，还不是看准见樊桂英背后的石牌寨、石牌兵了。眼下他能借助的力量，也就这一支了。嗯，他能不下功夫吗？

0: 我们不是故意的，
1: 楚姐，弟弟跟你请罪了，我对不起你。
2: 这位特派员先生何罪之有啊？
1: 我骗了你，带陈癫子他们上山。看来你不糊涂。好，夫人。
3: 双喜，孟初姐，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无论怎么说，我都骗了你，是我不对。只要你不再生气，你接着打。
2: 这次暂且饶了你，再有下次，就不是皮鞭伺候。玉林哥，你没事吧？

0: 所以要格外当心他。赵贵，哎，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记得，是大嫂子忌日，这个怎么能忘啊？只是怕你难过，没敢跟您提。
0: 我倒没什么。 就是怕你大嫂难过啊！每年的这一天，周家的老朽都得到他的坟上去看看，
1: 是啊，
0: 风风光光的办一次，陪他在那儿待一天。可是今年，一夜之间，你我流落匪窝，侄儿呢？ 有下落不明，周家大院已经是鸟兽散尽了。
1: 大哥，你放心，我明天冒死要去给大嫂上坟。
0: 算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应该能理解吧。

0: 夫人，消消气儿吧。
1: 人送走了？
2: 玉林哥没让我送，他自己走回去了。
1: 给他送去吧。
2: 金创刚，他就归了几个时辰而已，用不着这么金贵的药吧。再说了，您只打了三下，就不舍得再打了。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2: 好好好，那我就受累替去他。
1: 哎，你去把药膏给他涂好了再回来。
2: 哎，哎，你这就打了三鞭子，又不是三十鞭子、三百鞭子，哪至于的？哎，啊，走了走了。

0: 谢书记，是这样。我没想到这样，太委屈您了。有什么委屈的？其实这样处理，我心里反倒好受些。和茶城老百姓遭受的损失相比，我个人的得失算什么呀？再说了。 咱们共产党人讲究的就是能上能下，到哪儿都一样为老百姓工作。
1: 我怕我不能胜任。谁生下来就能当领导啊？只要心里想着老百姓，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明白。谢书记，刚才他们通知我搬到您的办公室，我没同意。
0: 干嘛不同意啊？搬，应该的，马上搬。
1: 不不不。 我用我原来的办公室挺好的。
0: 我马上要到莲花祥宫做了，办公室没用了，搬吧。
1: 那我给你留着，随时回来用。哎，
0: 哪儿的话呀，组织上怎么安排咱们就怎么办，搬吧。
1: 好吧，我找几个人帮你搬。
0: 好吧。

0: 你呀，也真是命大。这枪再往下打一点，可就打到心脏了。
1: 所以敌人的枪法还真差那么点意思。
0: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又是回炮又是炸粮库的，真是难为你了。
1: 有一口气撑着，倒也觉得没那么难。
0: 还不难呢，看这一身大大小小的伤。进城。
2: 侄儿。侄儿。侄儿。

0: 有一口气撑着，倒也没觉得那么难。你们俩真是一对儿啊，说话都一个语气。
1: 对，我刚才刚跟皇后是说过同样的话。不好意思，
0: 皇后是，光激动了，忘了跟你打招呼。
1: 哪儿的话呀，小龙，你现在可是全茶城人民的大英雄了，孤身一人，又带着伤，还把援兵给叫来了。
2: 是剑臣冒死引开了敌人，我才有机会的。剑臣，你怎么受了这么多的伤啊？没关系，别担心，我们都活着，这比什么都强，对吗？
0: 是怎么回来的？是永江的大军把我送到了咱们军分区休养，正好谢书记去开会，就把我给带回来了。
1: 谢书记去军分区了？嗯，他们已经回来了，正在开会。简琛，我不同意他们把你关起来，等谢书记他们开完会，我找他理论去。
2: 没关系，我烧了粮食，就应该要受到处分啊。
1: 可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为了消灭敌人呀。
2: 我们的主官一员又不是为了烧粮食，一码归一码，解放军赏罚分明，对不对？好啊，一公一过，功过相抵，那就先把你放了。好了，小龙，我是心甘情愿受处罚，别担心了好吗？放心吧，我这好着呢，你不用过多的担心我，倒是你。 得好好先把自己的伤养好。我这有黄护士在，他每天都过来给我换药，恢复的挺好的，对吧，黄护士？
3: 是啊，小龙，你就放心吧。
2: 你看，黄护士都说了，放心吧，我好着呢，听我的，先回去休息，好吗？听话。
3: 好好照顾自己。

0: 干副县长，你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快坐呀！我是不是走错了？干副县长，谢书记不在，
1: 他不在，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什么事情找我说也行。您
0: 的办公室，那谢书记去哪儿了？
1: 他应该在为下乡做准备，他受了处分，不再担任县委书记了。 不过，组织上允许他戴罪立功，让他带领一个工作队去莲花乡开展工作。毕竟那里是暴乱分子的老巢。
0: 受处分，戴罪立功，不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如果不是他麻痹大意，你父亲就不会发动暴乱，茶城人民就不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当然，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 你毕竟及时请来了援兵，粉碎了你父亲的暴乱。小龙，这次你表现得很好，坚决与你父亲划清了界限，经受住了考验。对了，你来找谢飞有什么事吗？不妨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2: 哦，就是，算了，没事了，我就是来看看他。
1: 那我走了。那好，你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回去吧。
0: 嗯。
1: 小龙同志。
0: 啊。
1: 以后呢，就把我当谢书记一样，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0: 报告。
1: 进来。
2: 甘副县长，甘县长，有您的信。
1: 没关系，叫什么都一样。谁来的信？
2: 还是您那位南宁明德街的亲属送过来的。
1: 好，放这吧。

0: 都成丧家之犬了，还敢来找我？恭喜甘县长，贺喜甘县长！
1: 这消息倒是真快。我要是不这样做，你能乖乖的来见我吗？福兮祸之所以，祸兮福之所伏啊！真没想到，这茶城没打下来，却成就了你铁人先生，也算是天佑党国，成就了一桩美事
2: 啊！我倒宁愿希望你们打下茶城，我不当这个代县长。可惜啊，终究是土匪造反，难成大器。特派员先生，现在你应该也清楚茶城的形势了。周培龙虽然经营多年，真跟大军打起来还是不堪一击，更别说沉甸子那几块料了。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会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 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记者见面会，介绍 8月14号至21号举办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306个节目将参与现场展演，较上届增长22.4%。新疆、西藏等地的部分院校将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
9: 据介绍，本届桃李杯于2026年1月启动报名，参与现场展演的306个节目中，有中国古典舞57个、中国民族民间舞63个、芭蕾舞48个、现代舞28个、国际标准舞20个、群舞48个、音乐剧13个、教师示范课29个。活动期间，主办方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集中推介一批可学习、可借鉴、可推广的优秀教育教学成果。
10: 舞蹈的教育属性是培养舞蹈的表演人才，培养舞台上的活生生的舞蹈艺术家。桃李杯是个非常真实的、全面的检验舞蹈教学成果的一个窗口。
9: 此外，本届桃李杯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对舞蹈专业教育领域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将呈现舞蹈与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推动科技赋能舞蹈教育教学。
11: 通常我们只看见了选手，看见了节目，但是忽略了教师。教师是这个行业里边正本清源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复盘，去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8: 桃李芬芳，梅花争艳。日前，由中国剧协、河北省文联、廊坊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配花晚会在河北廊坊永清县汉德大剧院举办。
9: 晚会分为序幕、姹紫嫣红、新秀满庭芳、薪火相传、春泥更护花、国粹流芳、雏凤振翅飞4个篇章。小梅花们精彩展现了京剧、昆剧、河北梆子、黄梅戏、越剧、豫剧、秦腔等剧种的独特魅力，并与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同台演出经典剧目。
12: 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天女散花》。《天女散花》原本是京剧梅派经典作品，融入黄梅戏婉转柔和的唱腔韵味，尝试用地方剧种的风格重新诠释这个经典的神话故事。
13: 在小梅花舞台上，也是我们学戏这么多年特别大的一个鼓舞，未来我一定要把戏曲艺术传承下去。
9: 据了解，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创办于1997年，现已发展成为全国少儿戏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品牌。本届活动分为业余组和专业组，共举办15场展演，293个节目参演，来自全国47个剧种的1545名少年参与，吸引了线上线下约1200万名观众观看。
14: 小梅花啊，可以说培养了无数个戏曲人，专业的走向了专业，而且在可以也获得了大梅花，获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而非专业的呢，戏曲的文化在寓教于乐之中，起到了一个润物而无声的感觉。
15: 在小梅花荟萃活动，我们将继续发挥出人出戏的这样一个平台作用，把更多的学戏爱戏的小朋友发现出来，培养出来，挖掘出来，同时呢也让他们进入到专业的有序传承和科学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
8: 美育润心，科技启智。日前，2026年中国科技馆筑梦星球嘉年华暨夏令营活动在国家速滑馆启幕，一场融合科学探索与动手实践的暑期盛会就此拉开帷幕。
9: 开幕式上，中国科技馆的科技辅导员以“扭转乾坤”科学实验秀点燃全场，离心力如何作用、薄纸片为何能锯开木头等直观有趣的互动演示，让现场公众在惊叹中感知科学原理。嘉年华将星际探索、空天科技等前沿话题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创作的科普体验，
16: 打开孩子们的眼界，特别是能够让他们触摸一些在方法层面的一些能力。所以我们围绕着科学方法的训练， 就是主要聚焦着孩子这种横向的思考能力。

0: 让他们来进行这个真实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的解决，激发他们这种好奇心。
1: 即日起至8月20号，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青少年将围绕建设模拟外星科考站这一核心任务展开为期6天的沉浸式夏令营。活动设置能源收集、环控生保、科考探测3大分系统，并配套3级进阶式课程。期间，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学家、工程师全程驻营指导，将实验条件与科学思维引导紧密结合，
2: 能把自己脑海中的科技畅想落地成一个我们亲手制作的试验工程。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3: 可以把科学课上的普通东西落实到动手实践中，我感觉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4: 把实验实践条件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引导给它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项目，建立感性体验，激发兴趣，通过实践活动去提升自己的实验能力，他就可以通过这个阶梯的训练，就具备了未来去做创新工作的基础的能力。
5: 夏日漫漫，求索不止。近日，第28届 IRO 国际机器人奥林匹克大赛中国总决赛在河北廊坊举行，近5000名全国各地青少年齐聚赛场，围绕机器人搭建、AI 编程等项目展开科创比拼。
1: 本届赛事覆盖机械、电子、自动控制、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选手需自主完成机器人搭建、程序编写、现场调试等全流程任务，全方位锻炼工程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
6: 从这次比赛，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同时也从对手的这个应对策略中发现了对方的优点，汲取到了经验。同时，我和对手协作配合，汲取到了团队的精神。
7: 我能熟练掌握机器人组装以及编程知识，并且在比赛过程中，我能进一步了解机器人这个领域。
8: 通过本次比赛，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启智，激发孩子们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热爱。
1: 据介绍，该赛事自1998年创办至今，已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依托工程实操、团队竞技的形式，为青少年搭建起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实践交流平台。
9: 我们埋下的是一颗对科技、对人工智能、对未来的一个种子，创新的这种思维使得我们青少年在初期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和这个实践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就用这种思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5: 接下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近日，南宁市委统战部举办2026年南宁市三桥考生金秋讲学筑桥圆梦座谈会，为今年考上本科院校的三桥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他们努力学习，锤炼过硬本领，报效祖国。据了解，近3年来，南宁市委统战部共为305名三桥学生进行高考加分资格审核，给188名考上本科院校的三桥学生发放奖学金。近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9届“同绘气候未来”国际少儿环保公益绘画大赛在北京落幕。大赛自2025年11月启动征稿以来，吸引了全球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参与，共计收到参赛作品8810幅，最终评选出特等奖5名、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现场为获奖青少年颁发证书，激励少年儿童传递绿色力量。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好好上，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周培龙虽然经营多年，真跟大军打起来还是不堪一击，更别说陈癫子那几块料了。依我看，不如你早点脱身，回台湾也好，去海外也罢，总之别打算在这里建功立业了。我还是当初那观点，大陆形势已定，再怎么折腾都是螳臂挡车，再坚持下去，只怕把你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进去了。

0: 我当初的保票依然有效，并且以我现在的身份，只会更有效。只要你走，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不会有人伤害，直到你安全的离开茶城。我们也就此相望于江湖，各自珍重。
1: 哈哈哈，恐怕这最后一句才是甘县长的重点。你巴不得我赶紧消失，你好踏踏实实的做县长。不过我告诉你，别做梦了，你我都一样，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没得选择。就算我走。 上峰还是会派别人来找你。我奉劝你，踏踏实实给党国卖命。你跟共产党永远走不到一起。
0: 我要是不愿意呢？
1: 打茶城难，要你的命。
0: 不要逼人太甚，大不了同归于尽。
1: 有魄力。 你来拉弦儿，咱们同归于尽。
0: 县城打成这个熊样了，都他妈跑到阴殿山上去了，还怎么搞？
1: 古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0: 你就说还要我怎么办吧？
1: 除掉龙指纹，给他扣个通匪的帽子，最好公开枪毙。
0: 这样一来，周培龙就可以被我死死的攥在手下了。怎么可能？全茶城人都知道是他请来的援军，是挽救茶城的英雄。可是全茶城的人也都知道，这次暴乱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爹。所以大家都在赞扬他是真英雄。
1: 真英雄？那穆剑臣也是真英雄，不一样被你给关起来了。
0: 那是谢飞为了洗白自己，怕上面追究他麻痹大意、姑息养奸的责任。
1: 怕穆剑臣胡说，盲目爹再把他抓起来当个替罪羊。所以说啊，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更何况你现在是正牌的县长，
0: 是代县长。
1: 铁人啊，我还是那句老话，甘蔗没有两头甜。 要不咱们两个同归于尽。

0: 要不除掉龙之门和穆剑尘，你自己选。
1: 我试试吧。
0: 七日之内，否则鱼死网破。
1: 怎么联系你？
0: 事成之后，我自然会联系你。你先走吧，我目送甘县。

0: 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不应该乱跑，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原本是想请您放我们一生的，但是……
1: 但是什么？坐。
0: 但是，看你们两个的样子，有点奇怪。啊，对了，谢书记，我认为上级处分您可以，但撤您的职太不应该了。
1: 我打算向上级领导申诉这件事情。申诉什么呀？
0: 共产党人讲究的是能上能下，早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我想建臣也是这样的。
1: 您是说建臣和您一样也是共产党人？
0: 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我想党组织是看在眼里的。等时机成熟，我会介绍穆建臣同志进入组织的。
1: 建臣，你等。
0: 对了，谢书记。 您什么时候回莲花乡？我要求参加工作队和您一块儿去。
1: 以你现在的身份回莲花乡工作，方方面面还是有些微妙啊。怎么展开工作，等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再决定吧。
0: 嗯。

0: 怎么了，三团长？看你闷闷不乐的，情绪不高啊。我跟军座那么多年，几乎就没见过他打麻将。打麻将？你听，军座以前总说打麻将是玩物丧志，现在他自己也打上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打麻将？
1: 三姨太张罗的。
0: 说是给军座散散心，其实就是他自己想打。还有谁啊？
1: 陈癫子，本来让我打我不打，让这招贵打了。
0: 陈癫子，这个家伙不是就喜欢斗鸡玩牌九吗？哪有耐心打麻将啊？
1: 狗改不了吃屎，还不是为了那个三姨太。

0: 三团长，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意志坚定、志存高远的人。党国真正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我就是不甘心窝在这个土匪窝里。别急，相信我，好戏才刚开始。
1: 去做了。大小姐还活着。你说什么？大小姐还活着。她在哪儿？
2: 哎呦，参谋长，快点说呀！
1: 她在哪儿？
0: 咱们起事那天，大小姐从周家大院跑出去以后，就去永江找了共军。 来县城增援的共军，就是他找的。老爷，好啊！当初。
3: 老子因为没有及时的点火发信号，你看你们一个个啊，你们恨不得生吃了老子的血，生吃了老子的肉。
4: 现在怎么样？老子及时的点火发信号了，有用吗？
3: 老子的兄弟能打能杀，管用吗？架不住你。 我们的军座的大女儿大小姐，吃里扒外带大军来收拾的亲爹，收拾你行啊？把我们干嘛呀，老沈？我那既是个弟兄，我因爹山的家底儿啊！
4: 你得赔我，你赔我人，老鬼！
3: 你赔！你他妈再敢放肆胡说八道，老子就毙了你！你放肆！银殿山是老子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不惯给我滚！都他妈给我滚！银殿山是你的，那老子毙了你，银殿山就是我的！开枪！
4: 打所有本事！我也有这想法。喊什么？我杀了吧！大哥，大小姐活着，而且她还是共产党的功臣，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他们，这也许是个好事。
0: 军座，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点。你想想看，大小姐现在虽然是共产党的功臣，但这次茶城暴动，领导人可是您。这共产党和那帮老百姓一旦清算起来，那随时可能把大小姐给抓了，甚至公审。我怀疑，大小姐现在已经被抓了。
4: 敢！ 共产党要是敢杀了大小姐，老子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大不了，我拿出决明弹，和他妈共产党同归于尽。
0: 赵贵叔，什么决明弹？
3: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有那玩意儿哪出来用啊？这个时候，啊？
4: 舍不得，又舍不得。这样，我让老十九下山，把大小姐干掉，一了百了。
5: 你敢？你敢？

0: 女儿不孝，前三年一直没能来看你。本以为今年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和爸爸一起来看您，还有赵贵叔，还有所有的家里人。可是今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爸爸他来不了了，您别怪他，都是我把他赶到银殿山上的，要怪您就怪我吧。
1: 他对他妈妈一直感情就很深，可是对我这个反动的爸爸确实不共戴天呐。
2: 大哥，我干脆过去把他找过来，你们爷俩见个面吧。
1: 为他好还是不见得好。
0: 爸爸他跟国民党特务还有陈颠子他们搞到了一起，我如果不把他赶走，就会有更多更多的老百姓们受到伤害。妈妈，你也不想他这样的，对吗？我这么做你会不会怪我呀？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0: 所谓咫尺天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算了，我知道他平安，他知道我伤好，这就够了。走吧。
1: 爸，爸。

亲自给我送饭来了，来，过来，什么好吃的？嗯，好香啊。

0: 怎么了，哲儿？出什么事儿了？啊？
1: 我刚从我妈妈的坟上回来，你看看这个。
0: 见到你父亲了，
1: 他只留下了这封信。

0: 山上过得并不好。
1: 今天是我妈妈的忌日，每年这个时候，我爸爸还有我们全家都会去给她上坟。可是今年，她特别荒凉，除了我，周家一个人都没有。

0: 还有我的妈妈是，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1: 妈妈生前的时候跟爸爸感情特别好，每次遇到事情妈妈总会提醒爸爸，提醒他三思而后行，不要冲动，因为他知道爸爸心思重要脸面，爸爸也都听他的。可是妈妈走了之后这么多年，爸爸身边就再没有一个明白人了，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再也回不了头了。

0: 娟儿。你说你父亲他会下山投降吗？
1: 你是说不管他会不会，我都要去试一试，我去上山找他。
0: 娟儿，你知道吗？
2: 这不单单只是你和周公之间父女的问题，
0: 这更复杂。如果你觉得有可能，就带着这封信去找谢书记，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由谢书记来统一安排，明白吗？
1: 我明白。
0: 还有，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保证除了你我谢书记之外任何人不能知道的，因为这关系到你的安危，还有你爸爸的安危。
1: 嗯，我知道了。
0: 娟儿，别难过啊。

0: 给我一点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嗯，建成，嗯，那你说，你觉得我爸爸会下山投降吗？
1: 我觉得会。再怎么说，我爸爸也不会甘心跟陈癫子那种人搅在一起，更何况他还搅过陈癫子两次呢。嗯，
0: 你是他的宝贝女儿，你的感觉是最对的。

0: 对不起，黄护士。
1: 那我先走了。
2: 黄护士，你们忙，我先走了。
1: 伤好的也差不多了，不用再麻烦你了。不麻烦，欢迎吧。小龙可真是个好姑娘啊。你也是个好姑娘。
2: 哎，我看她今天好像情绪不太高，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啊，今天。 是他母亲的忌日，他刚刚上坟回来，可能情绪有点低落，过会儿应该就好了。

0: 走走吧，葛龙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此事非同小可，你说说看，你真的认为你父亲能够回心转意、弃暗投明吗？我现在才明白，我爸一直在搞反动军阀那一套，拥兵自重、武装割据、作威作福，一心想做骑在人民头上的土皇帝。 现在事实已经教育了他，从他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他也许已经意识到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再这样继续与政府为敌、与人民为敌，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我在想，虽然他罪孽深重，但是为了查成百姓，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能不能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1: 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一直也认为。
2: 想和国民党反动派和陈天子走到一起的人，还是极少数的。如果你父亲这回真的能够招降的话，那么会带动一大批过去被劫持上山当土匪的老百姓下山投降的，这样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攻打银甸山的难度，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的伤亡。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能够消灭这帮土匪，还老百姓一个清平的世界。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父亲虽然罪行很大，但是也算是将功赎罪了吧？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怎么联络，怎么沟通，怎么交接，还要精心策划呀，否则就要弄巧成拙呀。小龙啊，现在的形势虽然看似太平，但是敌人随时都可以制造新的事端。
3: 我明白，谢书记。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我保证。
4: 小龙，交给你了啊，一定替我照顾好了。
5: 放心吧，玉涵姐，我带她去给小玉姐看看，回头就把她送回来还给你。
4: 小芋头，吃糖。
6: 下乡怎么还带个孩子？
4: 哦，他叫小芋头，是小玉姐的儿子。我带他回去到小玉姐的坟前给小玉姐看看。
6: 哦，应该的，应该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

0: 试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见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

0: 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
2: 么？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小鱼姐，我们把小鱼头带过来，一起看你吗？姐姐，姐姐不哭，小鱼头听话。
1: 小鱼头乖，姐姐不哭。
2: 小鱼，你放心吧，你不在了，我们都是小鱼头的亲人，我们会把他抚养成人。等他长大以后，我们会告诉他，他的妈妈多么勇敢。
1: 小鱼姐，穆医生让我谢谢你，谢谢你自始至终。 都那么相信他，
3: 小玉啊，放心吧，小芋头就交给我们了。

0: 谢书记，好像有人祭拜过的痕迹。
1: 这么说，有人来看过小玉，又不想让我们知道。
0: 陈十九，
1: 过两天是小玉的头七，他一定还会再来的。

0: 大小姐，大小姐您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呢。
1: 还有谁在？你们都还没走？
0: 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2: 我没有家，一时也不知道。

0: 去哪儿。
1: 那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下吧。
0: 谢谢大小姐。大小姐，
1: 嗯，
0: 您不会把咱周家大院给烧了吧？
1: 当然不会。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0: 村里人都说，他说你是为了当共产党升官发财，出卖了自己的父亲，还带着解放军把自己的父亲给打跑了。
1: 他们还说什么？
0: 他们还说你会带着解放军屠村，把咱周家大院还有村里的房子都烧光。
2: 小伙子，你看，就我们两个人，还有院外那几个人，这屠村恐怕是不够吧？
0: 说的也是。
2: 还有啊，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掉呢？
0: 真的不烧？
2: 当然不烧了。
3: 你放心，这是咱县城里最大的官，他说不烧就不烧。
0: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有容身的地方了。
2: 小龙啊，不然这样吧，你是这家的主人，他是你的家丁，你请他给乡亲们带个话。这第一呢，解放军绝不屠村；第二，解放军绝不烧房子。
1: 行吗？你记得住吗？
0: 行行，我记住了。你们先进啊，我给你们烧水，烧完水我就挨家户户的跟他们说。
2: 好。

0: 谢书记，我没做错，对吗？
1: 小龙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没有错。也许在有些周姓人的眼里，你是出卖了你的父亲，欺宗灭族。但是对茶城的百姓们来说，对那些被土匪杀害的战士和乡亲们来说，你是英雄，你是个大英雄。
2: 是你及时的把袁平带来，减少了你父亲所造成的损失，最大程度的制止了你父亲所造成的罪孽。你是好样的呀！嗯。
3: 赵光在哪儿呢？
4: 哎，有台阶，慢慢。
3: 赵光在哪儿呢？
4: 赵光在哪儿呢？婆婆，婆婆，您找我们？你们共产党的赵光在哪儿啊？我要求他为我们三观做主啊！
1: 婆婆，您找我吗？你有什么冤屈跟我说吧。
4: 赵光，我求求你，请让他为我们三观做主啊！
5: 哎，婆婆，您先起来，先起来，我们共产党不叫长官，叫首长，
1: 叫同志。
4: 啊，对，同志，
1: 您坐这儿，慢慢说。
3: 三桂虽然当了土匪，他是被逼的，不是自愿的。出事那天，他还救过穆医生呢。还有小玉。对对对，还有小玉。穆医生是好人。嘉义南山是穆医生救了他们娘俩啊。
1: 那现在三桂在哪儿啊？上了银殿山了。
3: 本来呀，穆医生想保护三官，把他打昏了，他就没去共党县城了。可是后来呀，周少贵又回来一趟，又逼着他上山了。我听村里们说，等你们解放军回来了，把所有的匪徒都要杀光。 还有烧房子，老太婆，我说豁出这条老命来求你们，杀了我可以，房子也可以烧，但千万不能杀了他们母子啊！给我们周家留条后啊！长官，我求求你，求求你，千万别杀他娘俩！三官也不想当土匪啊！
1: 婆婆。 不管三官当没当土匪，我们都不会杀你们的，更不会烧你们的房子。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绝不会株连无辜的人，您就放心吧。
6: 当真？说话算数。
1: 婆婆，您就放心吧，这是我们茶城最大的领导，说话肯定算数。婆婆，三官不在家。
3: 乡农会的人会帮助你们的，回头啊，他们会把粮食送到你们家，啊，你们有什么困难啊，就跟乡农会的人说，好吗？当真？恩人，恩人呐！佳音刚生完孩子，我这下老太婆，啥事都做不了，三官。 又被逼上了山，我正愁着，这往后的日子再该怎么过呢？现在好了，谢谢同志，谢谢您。当时三官要是听我的，就是给他们100银元，他也不会去的。别说是三官了，村里好多人。 都是逼不得已啊！他们要是去了，就跟三黑宁愿不去啊，羞得打死了。你说，去还是不去呢？不得不去呀、啊！后来，你们打了胜仗。 他们都怕得你不敢回来呀。你别怪乡亲们不敢出来见你，他们是怕你杀人烧房子。
0: 婆婆，谢谢你们呀，谢谢你们来找我，更谢谢你们跟我说了实话。我也请您啊帮我个忙，回去给乡亲们带句话。您就跟乡亲们说呀，不管家里人有没有人当土匪，我们共产党人绝不会干杀人烧房子的事情。
3: 好，我回去一定跟他们说，我回去一定跟他们说。
0: 王科长，哎，你先送婆婆他们回去，顺便让农会的同志把粮食送过去。
1: 好，
3: 谢谢啊，谢谢你们，哎，谢谢。
1: 走，婆婆，
2: 婆婆您慢点。
0: 刘同志，嗯，小玉的头七是哪天来着？
4: 你是说？
0: 是啊，看来你和建臣的建议是对的，咱们就按计划实施吧。嗯，

0: 师兄，是我，穆剑臣。
1: 你是来抓我的吗？
0: 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是来请你帮忙的。
1: 骗人！你们解放军都骗人。
0: 解放军从来不骗人，相信我。
1: 阿仁去找你们送信，你们却杀了他。
0: 不可能！阿仁死了吗？
1: 死了，就是你们打银殿山的解放军杀了他。
0: 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没有，但是双喜他们亲眼看见了。
0: 师舅，阿仁也是我的好兄弟，不管他是谁杀的，我和你一起为他报仇。
1: 那要是你们解放军呢？
0: 如果是，也一定是解放军当中的坏人，到时候用不着你和我动手，解放军自然会消灭他。师兄，如果解放军今天要来抓你，要来的就不是我一个人，对不对？

0: 师兄，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忙带我上银殿山。我得送一封信。
1: 送信？
0: 对，就是这封信，非常重要，我必须亲自送到银殿山上。师兄，除了他，我没有带任何武器。你只要带我上山，然后不用管其他的。如果我有任何轻举妄动，你可以马上打死我。

0: 不用说，肯定是给周培龙的劝降信。
1: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0: 送就送吧，一封信而已。我也想借此机会看看周培龙到底是什么反应。如果他把穆剑臣杀了或者关起来，那是最好的。或者他把信撕了，把穆剑臣放下山，也可以。就算他真的想投降，只要铁人在山下把龙指纹杀了，那他还是会乖乖地待在山上。没办法，谁让我们现在还需要这个老家伙和他的人。所以说，当务之急，还是要让铁人赶紧把龙指纹杀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把惊蛰的帽子扣在龙指纹头上。这样一来一举两得，穆剑臣这次上山就是白白送死。对了，铁人知道穆剑臣上山送信的事儿吗？
1: 我不清楚。
0: 如果他知道的话，那铁人就是在跟我们玩心眼儿了。如果他不知道，恐怕铁人已经被共产党怀疑了。

0: 穆建臣，见着好。
1: 黄护士好。徐这么多衣服啊？穆医生和几个战士不是下乡了吗？我就把他们换下来的衣服都洗了，这样回来不就又有干净衣服穿了吗？好啊，同志之间就要这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0: 我先走了。
1: 哎，
0: 穆建臣下乡是谁批准的？哟，这个。 我可不知道啊！
1: 哦，想起来了，谢书记跟我说的。哎，瞧我这记性。

0: 带走。穆剑臣呢？
1: 穆剑臣今天天没亮，就被谢书记他们带走了，说是带去莲花乡和乡民们对峙一些情况。
0: 什么谢书记？这里没什么谢书记了。我组织过纪律。

0: 先说好啊，我可以把你安全带上山，但是上山之后，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1: 我明白。你带我上山，然后告诉我周培龙房间的具体地方，剩下的我生死有命，绝不连累你。
0: 潘桂英也在山上，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抓紧时间吧。

0: 青亚乡吗？我是干事监。
1: 甘县长您好。
0: 你们马上派人去莲花乡。
1: 好的，甘县长请指示。甘县长，
0: 先不用了，回头再联系。

0: 哎，小芋头，在玩什么呢？哦，好玩吗？嘿嘿嘿，来，小芋头，跟爷爷过来。爷爷问你啊，小芋头最喜欢谁呀？
1: 姐姐。
0: 哦，小芋头最喜欢姐姐。哎呀，来，
2: 听说小芋头是个好孩子。看，哎，这糖啊，可甜了。小芋头喜不喜欢吃啊？
1: 喜欢。
2: 那有好吃的要分给谁吃啊？
1: 给姐姐。
2: 好孩子。
3: 小芋头，小芋头，
1: 姐姐姐姐姐姐，
3: 乖，姐姐看完病了，咱们回家吧。
1: 回家回家回家，
3: 走。

0: 周先生，别来无恙。你来干什么？周先生，别紧张，我没带武器。
1: 这个王八蛋！住手！君座，就是因为这个王八蛋，生生坏了咱们的大事，就是因为这个王八蛋，咱们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2: 停下来！
1: 放开他！放开！放开！

0: 我说了，我没有带武器。
1: 那你就是来嘲笑我的了，啊？你是不是以为凭着你的一己之力，就能让我成为丧家之犬呢？
0: 不敢。
2: 建成和您之间，
0: 从来没有个人恩怨。相反，我一直敬重您曾经为茶城百姓做的一切。只是事关茶城百姓安危，事关建成信仰，我只好挺身而出了。
3: 你他妈还敢在这耍威风？
1: 世杰，让他说。
0: 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
3: 君座，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你把他交给我。
1: 掌柜。
3: 哎，
1: 世杰，回禀一下。
3: 君座。
4: 世杰，听大哥的。
3: 什么人都他妈能放进来？
5: 我，军座，我找检察。
3: 上门找死，老子就成全你。你个废！哎
6: 呦，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亲爱的父亲，我是芷儿，见字如晤，您在山上一定辛苦了。我知道您是受人挑唆，才会和那些土匪发动暴乱。
1: 我以为他会恨我。
2: 乡亲们，看看我就知道了。要说恶，这次土匪暴乱，首恶就是我父亲。如果按照你们的担心，那么共产党解放军首先就应该把我家的房子给烧了，把我抓起来，对吗？你们看。我现在不是还好好的站在你们面前给你们打着油茶吗？乡亲们，你们都是从小看着我一起长大的，虽然我的年龄很小，走过的路没有你们走过的桥多，但是我已经真真的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真心为咱们老百姓好的。
3: 小龙同志，
2: 陶排长，
4: 小龙小龙同志，组织上怀疑你私通土匪，需要你跟我们回县城接受调查。
2: 我，
5: 大雷啊，你是搞什么名堂？
4: 谢书记，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回去。
5: 我？
4: 是。
6: 少奇。
7: 玉林哥来了，夫人抽你的地方好了吗？
6: 好了，梦竹姐打得不疼。
7: 夫人是不舍得打你才对。
6: 哎，我刚抓的山鸡，给夫人煲汤。
7: 哎，
8: 山鸡我们自己会抓。
6: 那就好。梦竹姐现在需要营养，你们多给她煲汤啊。
7: 哎，
6: 让我来。

0: 孟初姐，我托人从香港买了奶粉，等孩子出生的时候，应该就到了。一个没了阿爸的孩子，阿妈也成了丧家犬，哪有那么金贵啊？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次真的是我不对，可是气大伤身，你这样会对孩子不好的。我保证以后不再气你了。姐夫不在了，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们娘俩吃苦的。姐夫的仇我记得。 我一定把那个龙指纹和穆剑臣给你抓来，而且不会太久。
0: 什么意思？
1: 来，你先把汤喝了再说。

0: 这可小心了吧。
1: 哎，你们两个是露水夫妻，人家是蓝莓绿马，
2: 那叫青梅竹马。
1: 对，青梅竹马，你怎么跟人家比？连我这个癫子都看得出来，你这么聪明、伶俐、漂亮，你看不出来？你这个三姨太在周家大院还留点利用价值。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3: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 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

0: 治疗，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买的，
9: 5、4、3、2、1，
5: 爸，
8: 啊，
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烟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0: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请上城歌。嘣
11: 嘣嘣嘣。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继续来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今天是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位为祖国奉献一生的民族脊梁。
1: 你看看每月我没办法入睡啊，我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我做梦都是小清淡的。
2: 听说中美关系非常紧张，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

0: 是客人，孰不客人？高兴，但是很难的事情。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破，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1: 五、四、三、两、幺，起步。
2: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到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用时6年3个月，英国用时4年7个月，法国用时8年6个月。然而，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记录。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驱，不为利害所敌，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
3: 近日，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拉开帷幕。今年多家出版社联手，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读者，同时书籍本身也化作艺术展的一部分，为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沉浸式文化之旅。
4: 走进展厅，多家出版社展区里厚厚一沓银票引人关注。今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联合11家出版社共同推出银票，读者只需扫码关注即可获得一定面额的折扣券，成为书展上的消费互动新玩法。
5: 银票的创意来源于我国北宋的交子，我们这次作为上海书展的首次发行，创意大概免费发放了6000张银票。
4: 除了银票带来的消费新体验，书籍本身的呈现方式也在更新。在其中一个展台上，记者看到文学作品与多种艺术形式跨界融合，为读者构建了一条完整的体验动线。现场还有手工艺人与观众互动，将阅读扩展为多重感官体验，
6: 把这些艺术作品变成了文创的产品。那么我希望通过这本小说能够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接纳无常的勇气，活在当下的坦然。
4: 今年上海书展除了满场书香，还多了一股文博风。走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展区，精心打造的文博空间吸引不少游客化身小小讲解员拍照打卡。
7: 我觉得他们这个书特别的好，而且它成了一个系列，既有动手操作的像这种修复师，还有这种研学性质的研究员，从青少年做起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4: 展览以职业为主线，梳理了文物从发掘、修复、研究、展览、讲解到文创转化的完整链条，读者可以沉浸式体验文博工作的流程。一套丛书打破了空间场景的界限，将书展与博物馆紧密连接在一起。
8: 这个系列主要是因为上博有了这个古代文明的新的展览区，也参考了现在新媒体的很多的优点。您会发现它是沉浸式的，它是提供了场景的阅读，它并不是单一形式的，可以是多维的、丰富的、立体的。
3: 昨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广场舞的高分贝噪音、楼下的餐馆的呛人油烟等，这些困扰城市居民的老大难问题，迎来了法治硬手段。
4: 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列为噪声敏感区域，并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在公共场所使用高音喇叭或未遵守规定进行娱乐健身活动造成噪声的，相关部门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记者走访广西南宁部分社区时发现，不少市民对新规翘首以盼。有居民反映，他们小区的广场舞队伍常常会打扰他的休息。
9: 肯定是个好的规定啊，至少不会影响休息啊。就是有时候上夜班的话，需要早上睡觉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嘛，因为有时候上夜班，然后白天要睡觉的时候太靠近这边的话就会吵到。
4: 除了广场舞，生态环境法典还明令禁止商户用高音喇叭揽客，要求市民在使用家电、乐器或饲养宠物时主动降噪。而对于机动车炸街行为，交管部门可处以罚款乃至暂扣驾照。对于屡教不改、持续干扰他人的行为，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形成了从教育、罚款到治安处罚的阶梯式治理链条。 除了噪音，油烟味儿也是居民投诉的焦点。
10: 光顾赚钱，都不讲卫生。哎，有时候搞那地滑滑湿湿的，也不收拾，那个油大大的，就那种烧烤的。主要是环境不污染啊，让那些疾病也少发生了。
4: 为此，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划定了餐饮禁设红线，明确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全面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项目。若违规开店，监管部门将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面临10000至100000元的高额罚款，并会被责令关闭。对于此前已合法开办且拥有独立烟道、油烟净化达标的合规老店，可以正常经营。
3: 入夏以来，网上流传的泳池暴走的减脂攻略不少，连续锻炼3小时的训练方案被不少人效仿。这样的减肥方法可行吗？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1: 这也是一个挺新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感觉在这么热的天，应该在水上走应该会比在外面走舒服不少，感觉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一下。
4: 据医生介绍，水的浮力可以分担人体70%以上的体重，下肢关节承受的压力大幅降低，水流带来的持续阻力还能同步收紧腰腹、臀部肌肉，提高身体协调性。
12: 水中暴走目前也是比较火爆，它的话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一个有氧运动。首先的话，它水在水中的话行走有一定的阻力，这样的话达到一定的抗阻效果。另外的话，水它有一定的浮力，可以减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对一个膝关节还有一个腰椎的冲击。
4: 对于网友热议的水中暴走几公里体重骤降的说法，医生表示，泳池锻炼后体重数字下降，绝大多数流失的只是身体水分，脂肪消耗十分有限。胸腔高度的水位会形成水压，压迫血管，让下肢血液回流速度加快，加重心脏泵血负担。长时间泡水、持续运动，高血压、冠心病、体质偏弱的中老年人容易出现心慌、胸闷、头晕等不适。泳池低温还会刺激血管收缩，进一步增加心肺压力。
12: 一些高龄的患者，或者说他本身合并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人群，这类人群的话要注意一个运动的强度，还有一个运动的一个时长。
4: 那么普通人想要安全借助水中运动减脂塑形得怎么做呢？首先，水深优先选择齐腰至胸口区域，过浅阻力不足，过深会增加心肺负担。其次，全程保持腰背挺直收紧，平视前方，稳步迈步，避免低头弯腰。另外，单次锻炼时长控制在30分钟以内，每行走15分钟就上岸短暂休息补水。
3: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16号消息，预计未来3天，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降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暴雨、风雹次生灾害，关注对。
1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全心全力。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点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

0: 见看电视，
1: 兴趣频
2: 哼，
1: 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永乐大中，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功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 80.54%， 锡 16.41%， 与周礼考功绩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十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滚，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御，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3: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快快快，来，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土地。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

观文士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最衰的陀螺你要把它带带头去丢，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心啊。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

0: 快乐。
1: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0: 啪一下子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2: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3: 在我的故乡，陀螺不叫陀螺，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2: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斗陀螺，最后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0: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3: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1: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4: 叫我叫我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一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选掉的陀罗，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强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

新角的化界总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这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中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找这个，我就约去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香，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桥就没有，独有一个东整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顺顺的，对，这里太阳可以呢，用看看，可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中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中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胆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一二十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5: 真的，
6: 就上来偷啊！
7: 才可丢那些
5: 啊！我碰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村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上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2: 哎，上拐上去那个。
6: 那得一活，那得带进去做东西呢。
5: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属于赢家。
1: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5: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棒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邀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吧，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

0: 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5: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

0: 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嗯、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2: 哎，
1: 嗯，
2: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
1: 嗯，
2: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2: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2: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

0: 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这瘦真好看。
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4: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0: 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

0: 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旧校服该往何处去？三项整治一线行系列报道，看同袍共享，如何让流动的小校服撬动大教育。暑假孩子去哪儿？科技管理化身一抹志愿绿，站进展厅讲科普，小小志愿者主动投身社会实践，在收获与成长中度夏。小我融入大我，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火热展开。今日关注，告别打卡式研学，青年学子如何以专业之力赋能乡土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14个坚持。围绕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我们梳理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2: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不断完善制度规定，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又要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要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必须加强系统集成，使制度建设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配套，全方位织密制度的笼。

0: 子。坚持制度上全贯通，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要处理好建章立制和落地见效的关系，制度制定很重要，制度执行更重要。要带头学习遵守执行党章党规，从基本制度严起，从日常规范抓起。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突出重点，重在管用有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进入今天的三项整治一线行系列报道。校服寻常事需要用心守护，毕业后那些陪伴少年求学的校服该去往何处呢？黑龙江省桦南县给出了一份有温度的答卷，同袍共享机制。一套旧校服不仅是衣物的流转，更是美德的接力，教育的初心正在一件件小小的校服上悄然落地。
1: 以一件校服为载体，搭建德育实践平台，打造有温度、有底蕴、可持续发展的县域德育新生态。
2: 今天我们将在这里完成一次温暖的传递，让旧校服焕发新生，让爱与责任在校园里延续。
3: 学生的旧校服流向何处，是资源循环之问，也是育人温度之问。在黑龙江省桦南县第六小学感恩母校一路同行捐赠活动现场，毕业生们将整理新的校服递交学弟学妹，一场交接双重浸润，让资源循环化作可感可学的校园育人实践。
4: 谢谢大哥哥大姐姐们送给我的校服，穿上它我心里暖暖的，我一定会爱惜它，学习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优良品质，做一名有爱心的好少年。
5: 作为即将毕业的学生，能够将陪伴多年的校服传递给弟弟妹妹们，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希望这份校服能继续陪伴着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
3: 长期以来，校服闲置采购有负担一直是教育者关注、家长关切的细微痛点。黑龙江省桦南县创新构建同袍共享机制，制定校服循环利用实施办法，规范校服捐赠、消杀、分配全流程，明确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核心受助对象，绘就校服爱心传递的完整路线图。
6: 我们在家其实也会告诉孩子要节约，不要浪费，但是只靠嘴上去说，真的不如实际行动去做。一件校服从高年级传给了低年级，既不浪费，又把爱心传了下去，这就是真正的教育。
3: 可怎样才能让校服流动起来呢？校长刘家伟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唤醒学生的捐赠意愿。为此，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普及校服循环公益知识、优秀捐赠典型案例，常态化开展一脉相承主题班会，为捐赠学生颁发爱心奉献证书，将捐赠善举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和六个好习惯评价体系予以鼓励，让德育实践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参与的具体行动。
7: 我们就换位思考，作为捐赠者呢，一定是希望他的善意有回响，能够被认可。我们就通过爱心证书一码数字化故事，让奉献者被看见。我们还会结合六个好习惯评价体系给孩子们加分，鼓励他们的爱心善举，形成捐赠光荣的校园风尚。
3: 在逐步探索中，桦南县第六小学形成了同袍共享、一脉相承、流程标准化、情感仪式化、再生创意化和融合课程化四大工程，打造一码扫码即可读取这件校服的前世今生。在校服分配发放环节，学校严格采取学生自主预约申请加一对一精准点对点发放模式，优先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穿戴需求。针对回收后过于破旧已不适宜继续穿着的校服，学校组织开展校服变形记创意大赛，开发校服加民族文化特色课程，一件校服穿

0: 2022年起，环保、文化、劳动多元教育维度实现以小微载体，撬动立德树人大格局。
1: 孩子们热情很高，纷纷表示在毕业时也要将校服捐给有需要的孩子。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教育，我们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了爱心的种子，未来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从华南县第六小学的探索到全域铺开，华南县已有35所中小学加入同袍共享行列，奏响三级联动、闭环运行、家校社协同、德育融合的协奏曲。截至目前，累计回收校服1096件，接收社会捐赠426套，汇集资金11万元。数字背后是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更是教育公平的阳光洒向每一个角落。
2: 以一件校服为载体，搭建德育实践平台，打造有温度、有底蕴、可持续发展的县域德育新生态。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打破校级壁垒，推动闲置校服全域循环共享，让更多家庭、更多学子享受到这份教育温情。
3: 继续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近期多地通过开展房企拓岗专项行动、搭建正校企对接平台等务实举措，有效打通人才就业、企业引才、产业升级的衔接通道，切实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近日，2026全国高校厦门房企拓岗对接活动在厦门人才市场启动，来自全国113所高校的就业指导负责人、辅导员与厦门市人才部门近90家企事业单位代表深度对接，深化校地联动，为2027届毕业生招引工作叙事赋能。参会高校含49所双一流院校，省外院校占比超92%，覆盖京津冀、长三角、东北、中西部等区域。包含综合、理工、医药、财经、师范、农林等多元类别。
4: 我们在新能源、材料科学、生物医学方面与厦门的未来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匹配的，能够支撑厦门的支柱产业的发展。近五年，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嘛，一共有236人已经在厦门签约。
3: 本次活动初步释放秋招需求约2500人。其中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等电子信息核心领域，以及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展现出较强的引才意愿。
5: 像材料啊、化工啊、冶金类的是我们主要的需求专业，通过这个活动让企业和学校都集合起来，让我们更加有针对性的去招聘。
3: 活动现场，厦门市人才中心各区人社部门及多家企业与16所高校达成合作意向，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合作涵盖人才输送、实习基地共建、产学研协同等领域。如何打通产学研最后一公里？日前，江西省企业高校专场正校企对接会在南昌举行，会议设置高校成果推介、企业需求发布、科技成果转化案例分享、校企地合作集中签约4项环节，着力破解科研成果落地难、产业人才适配难、校企合作精准度不足等问题，构建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合作模式。需求发布环节，江西2家省内重点企业立足自身产业发展现状，发布了产业技术需求清单，释放大批量技能人才招录需求，希望同省内更多高校开展深度合作。
6: 今天发布了提出至少需要500到1000名以上的这个技能型人才，它还要适应我们 AI 化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用无人的巡检啊、无人的采矿啊。
3: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企校地合作集中签约仪式，11个合作项目正式落地，涵盖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多个重点领域。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时间交给柏林。
7: 教育光，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四川。日前，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详解新制定的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条例一共30条，涵盖家庭责任、政府推动、社会协同、学校指导等内容，将于9月1日起施行。 条例提出，对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相关单位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同时要求健全未成年人联动保护机制，对家庭教育严重失职失能的家庭建立预警及救济制度。此外，在学校层面，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教师培训计划，建立常态化家访机制，让家事真正有法可依，构建起全域协同的家庭教育新格局。好，下一站来到江苏。连日来，江苏省2026年暑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活动全面开展。截至8月7日，全省已有80余所高校组织暑期家访，累计实地走访经济困难学生家庭3000余户，线上家访超过5万人，发放慰问金及慰问物资总额近180万元。在家访前，各校辅导员还通过校园卡消费数据、学生档案、日常谈心记录等进行多维度画像，对应路途遥远、难以实地抵达的家庭，各校同步推进云家访，让资助工作更有温度、更有精度、更有力度，为学子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好，下一站我们再来到江西。为实现优质作业资源共享，江西吉安清源区财政安排专项经费320万元，将义务教育阶段学习资料、作业本的印刷费用纳入统一保障，实行免费印制与按需发放，惠及全区3.8万余名学生。另外，江西智慧教育平台整合了覆盖小学3至6年级、初高中各学段的基础性作业、提升性作业、共享作业等几大类资源，针对农村网络设备薄弱问题，还推行了线上原地资源加线下免费打印双供给模式，确保人人有资源，生生能练习。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8: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生活。暑假孩子去哪儿？怎样才能既收获快乐又收获成长？在中国科学技术馆有一群小小志愿者，他们站上展厅岗位，分享科学知识，用志愿讲解充实自己的夏天。
9: 我是刘润一，是中国科技馆的一名小小志愿者。我们是负责为来到中国科技馆的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进行展品的讲解。它是体型最大的动物，曾经霸占过地球，长达1亿6000万年。我现在主要负责的是恐龙时代展品和蚂蚁的生活展品。就比如说，恐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大概有多大？讲这个展品怎么操作呀？
8: 这里是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儿童科学乐园，观众大多是3到8岁的孩子。小小志愿者刘润一正在为小观众们讲解展品，引导体验科学小游戏。每次服务1小时，他面对的常常是好动的低龄孩子。为了把科学知识讲得有趣生动，刘润一和妈妈一起设计了专属问题册。在梳理知识的过程中，自己也真正理解了展品背后的科学道理，越讲越明白，越讲越自信。
9: 我和我妈妈看一些书，恐龙类的、蚂蚁类的科普书籍，然后发现了一些，然后就做成了小问题。我不是背的，我就是在理解，理解的多了，这些科学小知识也就记在了我的脑子里，越讲的就越明白了，像他们能更好奇，更能提出更好的小问题，进行更好的互动，能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到知识。
8: 今年像刘润一这样上岗服务的小小志愿者共有200人。小小志愿者活动面向8至11岁的少年儿童，报名人数超过3000人。暑期走进儿童科学乐园，几乎每个展项前都有一抹绿色的身影，为参观家庭讲解科学，引导体验。他们的专业与热情让不少家长观众眼前一亮，也拉近了科学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
10: 小朋友当讲解员，他们不像是教给我知识，更像是跟我分享知识，
11: 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然后有时候大人当讲解员的话，可能有些问题不敢问，但小朋友的话就会感觉好很多。
8: 从不敢问到主动分享，这样的变化源于上岗前为期5天的系统培训。 课程涵盖展品科学、讲解实践、礼仪形象、应急安全等多个板块，帮助小志愿者们完成从观众到讲解员的转变。中国科学技术馆小小志愿者活动自2007年创办，19年来已累计2000余名青少年结业，全年常态化运营，周末、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持续开展。
12: 就是我讲解完了后，那个小朋友迫不及待地向他的爸爸妈妈说自己从我口中得到的知识，我听到了后就感觉非常的欣慰，因为科学能让我更多的探索世界，能让我去发现世界，所以我喜欢科学。
13: 学刷牙和人体发动机心脏让我了解了自己的身体，化石中可以让我了解到了自然之类的知识，让我更爱自然了。虽然每天很忙很累，但是过得也很充实，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8: 丁义晨因一次讲解让科学知识在小观众心中生根发芽而感到欣慰。李新瑶家住大兴区，每次跨越大半个北京城来服务，虽然奔波，但他觉得值得。不同的收获，同样的充实，对他们而言，这个暑假不是被安排的忙碌，而是我愿意的奔赴。
14: 他需要主动去输出，他需要跟孩子们去讲解，在沟通能力这种组织能力上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不管是讲解也好，志愿服务这种类型的，让他们学会去帮助别人，学会懂得付出，这样我觉得其实对孩子他的一个品格的这样一个形成和养成其实非常有益的。
15: 想让他学一点科技知识，好奇心，就是他会找为什么。他上课的培训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小飞机，他就会给我讲原理，还会就在家自己做，然后让他飞，他就觉得明显的比以前飞的时间更长了。
8: 家长眼中，孩子的成长不止于科学知识，从主动查阅资料到动手实践，从学会沟通到懂得付出，志愿服务的经历正在悄然塑造着他们的品格。据介绍，该项目已形成覆盖岗前通识培训、岗位专项培训、阶段提升培训的阶梯式课程体系，从小小志愿者到参与科学家精神宣讲等活动的红领巾讲解员，孩子们既收获丰富多样的实践机会，也为场馆科普服务注入新鲜活力。
16: 希望有更多的青少年呢能够走进科技馆，然后来参与我们这种科普实践活动，那也希望呢能够培养孩子们这种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和用科学的意识，那么在实践活动当中呢有所成长。
8: 这个夏天，全国各地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如火如荼展开，那么行走何以成才，实践何以育人。今年不少高校的青春实践正悄然从走过看过向实干有为转变。来看报道。
3: 如何让红色精神不止于感动，更转化为服务地方的实际能力？在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实践团队给出了青年答案。团队立足信息管理专业特长，为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研发数字化实用功能。
17: 其实在我们了解当中呢，知道这个博物馆它其实每年的年均是可以达到400万人次的，所以我们当即决定了给这个馆方做一个这样预约数据的分析系统啊。同时我们还把这个馆方的这个纸质问卷给它做成这个线上的问卷，我们也把这个革命文献也去做了这样一些目录的一个检索，把这个数据盘活啊，场馆就有更多的人力可以去投入到这个讲解当中去，让我们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听到或者听懂这种红色的故事。
3: 从走进红色圣地到建设红色沃土，一场研学完成了从沉浸式体验到实质性赋能的跨越。
18: 红色研学呢是我们的主线任务，因为我们队伍组建是以这个入党积极分子为主，我们希望通过重走长征路的这样一个主题实践来帮助同学们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坚定理想信念。那么专业实践呢，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决现实问题来提高同学们的专业能力，当然这也是检验专业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19: 这也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信息管理专业特长应用到了红色文化保护与历史传承的这么一个社会实践当中来，更加理解到了我们信息管理专业在红色历史文化保护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同时这也为我以后的进一步学习指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与规划。
3: 在另一旁的中国大地上，作为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开展的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团队之一， 来自北京印刷学院的苗动同心雨润靖州推普实践团，来到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创新打造推普加村 BA、 推普加村播、推普加村玩等特色活动，探索推普工作与乡村本土活动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20: 我们就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靖州它

0: 特色产品的直播宣传活动，我们还结合了当地的村干部的一些真实的需求，开设了直播的实训以及人工智能小课堂。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推普工作真真实实的为当地的基层的从业者提供一些助力。
1: 青春实践之变是育人理念之变，更是时代导向之变。2026年6月，教育部关于开展2026年“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高校师生主题社会实践的通知明确提出，鼓励师生跨学科、跨专业组建科创实践团队，引导广大师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两所高校的鲜活案例，正是国家实践育人改革的生动缩影。专家表示，未来的研学实践不只是走过看过，而是以专业赋能乡土，让行走的思政课真正见形、见质、见效。
2: 第一，高校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主导者、筹划者，要精准判断高校的学科专业特色、高校的办学优势和地方的社会需求，进行对接。第二，大学生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要主动走出舒适区，放下打卡留痕、走过程的心理，奔赴祖国基层、祖国边疆，在实践中增强战士。第三，要形成地方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这样一个育人环境，各地的农村、企业、厂矿、社区要积极承担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任务和职责，要构建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实践人平台。
3: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

0: 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0: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

0: 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 20% 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1: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排队了，给从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7: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的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

0: 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3: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 4.52 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 3.2 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 2.9 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4: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5: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 98%， 99%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 95.5%， 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2: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6: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7: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8: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9: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6: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五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0: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6: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1: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2: 晶圆的那个秤，
6: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2: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6: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3: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6: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4: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4: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呢，在这种泥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5: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

0: 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

0: 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

0: 总过。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6: 您有新的订单，
7: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8: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8: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注意看，
4: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现在哪里？
3: 审判，
7: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近两年，羽衣甘蓝因新茶饮走红，身价倍增。近日，亚洲最大的羽衣甘蓝种植基地山东高密万亩良田家庭农场，露天种植的2000亩羽衣甘蓝收获接近尾声，未上市已被客商全部预定，百余名工人连日忙碌。
1: 近两年，羽衣甘蓝因新茶饮走红，身价倍增。近日，亚洲最大的羽衣甘蓝种植基地山东高密万亩良田家庭农场，露天种植的2000亩羽衣甘蓝收获接近尾声，未上市已被客商全部预定，百余名工人连日忙碌。
2: 最近客户要的数量比较大，时间也比较急，每天要完成40吨的采收量。
3: 那么一天现在的这个用工人数呢，就得150-160个人，每天支付的工资就得20000多块钱。
1: 市场火爆带动扩产，去年起这个农场持续扩大规模，单季超2000亩，加上400多亩大棚，年产量超8000吨，可保证全年供应。
4: 这两年由羽衣甘蓝作为原料的新茶饮在国内非常火爆，这也吸引着国内知名的茶饮头部品牌企业来农场对接合作，我们直接给他们供货，现在供不应求。
1: 规模扩大的同时，农场提升机械化标准化水平，去年发布运英级全产业链技术规范，除采收外全程机械化，提质增效。
4: 目前无论是大田种植还是大棚种植，除了采收环节，其余环节全部实现了机械化，节本就是增效。
1: 市场拉动产业链延伸，目前当地已与山东省农科院等合作，计划投资5000万元建设研发中心，打造从品种研发到深加工产品生产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0: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这是中国第3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香港天文台近日表示，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香港的最高气温。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

近日，中国新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皮克里维拉市的青少年足球队员与新疆本地球队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共叙情谊。

近日，2026智慧健康智能医疗创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新疆昌吉市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和临床工作者齐聚昌吉，共同探讨前沿科技与医疗健康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新疆医学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我非常看好我们，因为它地理位置上向外延展的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一定要把电的优势以及土地的优势和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势发挥出来，共同把这个

0: 新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新疆在智慧医疗、大健康产业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各方的产学研合作，和新疆本地的高校、科研机构开展课题研究，联合培养研究生、青年科研骨干。其次呢，开展技术成果的场景验证，结合本地的实际需求，来不断地开展产品的迭代优化。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成果的转化落地。
1: 音乐选秀节目《唱响非洲》第二季启动仪式近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该节目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同新华社非洲总分社联合发起，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之一。第一季已于去年底至今年初在肯尼亚录制并播出。

第四十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近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一家训练馆内，短促利落的喊声此起彼伏，学员们身着练功服，一招一式认真研习咏春拳基础套路。

保护让模型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的原则。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624连环强震发生一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近日又发生 7.4 级地震，现已报告有132人死亡。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同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西班牙官员近日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据了解，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安赫尔·维克托·托雷斯10号视察休达期间公布了这一新数据。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

0: AI 大模型快速发展，全球算力竞争持续加剧，一批支撑算力产业的关键金属市场价格显著走高。今年上半年，国内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4%，其中锡价格涨幅约40%，铟上涨60%，钽更是大幅上涨158%。市场把这类深度绑定 AI 产业链的金属称作算力金属。究竟哪些金属属于算力金属？本轮价格集体上行背后驱动因素是什么？价格上涨的背后暴露出哪些供给层面的现实隐患？依托我国在稀有金属提纯、东数西算等方面的既有优势，我们又该如何夯实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底座？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算力金属为何身价飙升》。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主持人柏林。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大家都在关注芯片和大模型，往往呢忽视了保障算力运行的各类有色金属。那近期我们看到呢，算力金属的价格大幅上涨，那么它对整个 AI 产业将会带来哪些影响？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演播室邀请的两位嘉宾，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赵永善，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评论员葛松，欢迎。
3: 普林好，大家好。
1: 好。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算力金属。
0: 支撑 AI 算力运转的算力金属目前可以清晰分为两大类别。第一类是给 AI 算力的主体金属，铜和铝，主要负责给服务器供电和帮机器散热。以铜为例，一台专门用来训练 AI 的超级服务器用铜量高达15至30公斤，是一台最普通的服务器用铜量的3到6倍。第二类是给 AI 算力运行提供关键辅助的锡、铟、锗、镓等，其中锡主要用于芯片与电路板之间的焊接，封装技术越先进，对锡的依赖越强；铟、锗、镓是光通信与电源管理模块的核心材料，保障数据光速传输，电量能稳定供应；钽、钴应用于硬盘数据存储及高性能芯片制造等领域。受 AI 算力需求驱动，这些稀有金属价格呈现显著上涨。仅今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就同比增长了94%。
1: 那么通过短片我们看到的算力金属呢有两大类哈，可以说所有的这个算力金属都是属于这有色金属的范畴当中的。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它们都存在于哪些领域，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2: 首先啊，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有色金属。因为有色金属是个舶来品，因为它原来的话是来自于俄语，并没有是真正的这个含义。然后我们是1948年才开始有了有色金属这个词儿，当时是东北解放以后，在东北有一个东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这是第一次公开资料上出现有色金属这个词。那1958年的话，冶金部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当时就提到。这个把有色，把这个67个当时已经发现了的金属材料，除了铁铬锰以外的64个元素，统称为有色金属。然后呈递给了毛主席，当时是毛主席提出64个元素要一个一个攻克，这些就是我们有色金属的来由。那同时呢，为了方便统计，我们这几年应该是要几十年，我们把10种有色金属的产量。称之为有色金属产量，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铜、铝、铅、锌、锡、镍、锑、镁、钛、铬、汞等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们2022年开始的话，我们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把这个有色金属整个这个元素也进行重新的梳理，就是现在我们元素周期表里头的118个元素，其中的96个元素称之为有色金属。那么又把这些金属元素又分为轻金属、重金属、稀有金属，然后贵金属、半金属以及我们现在的稀有金属。那稀有金属里头又包括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稀土金属，还有32个我们经常讲的放射性元素。那这样96个元素组成了整个有色金属产业的所有的情况。那么对于有色金属来讲的话，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在咱们国家124个工业门类里头，有110多个工业门类是跟有色金属是直接相关的。 那最典型的，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天宫一号、两弹一星，包括我们万米深海的这个奋斗者号，它的那个壳体就载人那个舱是全钛的钛合金的载人舱。那总书记还曾经去宝钛去专门看过这个载人舱，哎，所以说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比如说大家手里拿到的这个首饰，
1: 嗯，
2: 这都是我们的贵金属，比如说我们的眼镜现在都是我们的钛合金，甚至我们的记忆合金，
1: 嗯，
2: 等等，包括我们经常家居更常用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铝合金建筑型材，
1: 嗯，
2: 主要是我们的门窗等等，包括我们现在一些高档住宅利用的这个水管都会用铜管，
1: 嗯，
2: 因为铜管是有杀菌的，所以你看很多的入户的这个管材都是用的铜管，特别是医院的一些门把手，大家可能关注到它都是铜的，它是能够杀菌的，
1: 嗯，
2: 哎，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经常意义上能够看得到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光伏太阳能发电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有色金属，
1: 嗯，
2: 包括我上上周正好去了我们的包头细读院，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如果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如果是冬暖夏凉的话，那里头就有可能是放了稀土元素，它是通过反射这个光线的这种各种波长，
1: 嗯，
2: 保证它有一些是要吸的吸收的，有一些是要反弹的，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应该讲我们整个有色金属是运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哎，哪里几乎都能够看得到。所以我们经常讲有色金属是既是我们的这个工业领域的这个基础原料，
1: 嗯，
2: 同时也是我们尖端科技国防军工叫我们叫经常讲的叫关键装备高端装备的，
1: 嗯，
2: 关键部位的关键材料，
1: 嗯，
2: 啊，这就是我们整个有色金属的一个定位。
1: 嗯，我们可能以为这有色金属离我们挺遥远，
2: 嗯，
1: 但其实在我们身边可能随处可见哈。
2: 对的，对的。
1: 那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这个算力金属这个概念。
2: 嗯，
1: 武松，你是什么时候了解到算力金属这个概念的？它的这个出现，你觉得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3: 我觉得算力金属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为什么离我们越来越近，就是当新闻报道各种各样的媒体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生僻字，比如说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的，像钽、像铟。包括我们看到像钴，哎，以往很少见到这样的金属，但是我们都知道带一个金字旁一定是一种金属成分，
1: 嗯，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哎，为什么他们开始出现的越来越多，才逐渐的发现可能离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大模型，包括说人工智能可能涉及到的导电导热信号传输密切相关，这才逐渐的开始为我们做了解。但其实呢，这只是公众当中的一个印象和感官，但实际上在产业端或者叫我们的高度科研的这个尖端的前端上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早已经在我们的这种生产门类当中，尤其是像 AI 涉及到传输光模块啊，传输光电子算法大模型等等这些里面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早都布局了，只不过是这两年随着这种需求大爆发导致我们在供给端逐渐被重视被看到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但其实它本质上已经是我们现在尖端科技的一种基础性的物理或者叫物质支撑。
1: 嗯，就像古松说的哈，这个算力金属它其实在整个 AI 产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2: 对的。
1: 那赵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哈，再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它在整个的 AI 产业当中它到底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
2: 首先说一下算力金属吧，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实际上算力金属它并不是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提法，
1: 嗯，
2: 但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刚才提到了实际上我们说的铜也好铝也好镓锗铟也好实际上已经发明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最近几年应该是对整个产业它有一个新的一个解读，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有新能源金属材料，
1: 嗯，
2: 啊，包括我们的硅呀、镍、钴、锂，像这些都是属于新能源材料。
1: 嗯，
2: 那么算力金属这个概念呢，应该我个人的理解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叫法。
1: 嗯，
2: 我第一次听到算力金属这个叫法是在中科院和云南省在腾冲搞了一次科学家论坛，
1: 嗯，
2: 在这个论坛上有一位专家提出算力金属，当时对于算力金属的定义只有一个金属元素，只有铟，后面才慢慢扩展到了锡，包括刚才提到的铜铝，包括现在的铟锗镓等等这样的金属。我个人理解就是这个算力金属的这个概念的话，应该是围绕着整个算力的这个产业系统，在这个它的这个生产应用环节中所应用到的一些主要的有色金属，称之为这样的一个算力金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它尽管这个概念很新，但是实际上它所涵盖的这些金属元素实际上是比较早的应用在产业里头，就刚才我们龚老师讲到的，实际上是做的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还有哪些酸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现在对于算力系统来说，我们有两块，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它的物理层面，物理层面就是包括它的芯片，芯片的制造，包括它的封装，包括它的信息储存，这些都会用到我们的信息整个的这个金属材料，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封装主要是用到锡，当然我们的剑和金丝、剑和银丝等等也是用在一些封装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些钴啊、铬呀等等也会用到我们的存储方面，这是我们的物理层面。那在这个基础设施层面，就刚才提到的铜、铝，它是整个这个作为它整个这个设施用的，我们的这个传输啊等等、传导啊等等这方面的材料其实用到的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整个这个信息的传输，铜带啊类似这种，包括我们的 PCB 等等，这些实际上都会用到相应的算力金属。所以说算力金属除了刚才短片里头提到的这些金属元素以外，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的一些稀土元素，比如说我们用到的除了碳以外，它的另外一个兄弟泥，也会用到，包括我们现在说的钨、钼等等都会用到这些金属。实际上这些的话，你如果按照全产业链算的话，我认为都可以称之为算力金属。
1: 它其实是保证我们算力运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哈。
2: 对的，对的。
1: 那古松，你看这个算力金属哈，跟我们老百姓普通人来说，跟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3: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直接的关系在于整个产业端的发展，这是最直观的体现。比如说我们现在 AI 和人工智能，包括具身机器人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在产业端其实应用的是越来越多，它形成一个上下链之间的一个传导。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记忆金属或者有色金属相应的从业者，可能随着这一波我们看到记忆金属或者算力金属的这个所谓的行情或者供需端导致的这种失衡，价格上涨，可能待遇或者产业之间发展的机会是带来实实在在的一种改变，可能影响的一个是收入，影响的是一个就业。另外一个从普通大众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更多的一点在于它为我们的生活其实提供了很多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支撑。打个比方说，我们看到的手机也好，用到的任何一个高精尖的，比如说是电子设备也好，里面涉及到的芯片存储设备当中都有这些算力金属、有色金属，只不过我们其实没有机会看到它，它可能很小或者很隐蔽，以一个零部件、元器件的形式存在于某一个角落，但是它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房子装修啊，用的是智能设备，你可能一键呼叫或者上车的时候叫一声小易、叫一声小迪，它可能就会有响应，但是当中都存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有色金属和算力金属，这是一种。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在于，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算力金属更大的一盘棋在于整个国际科研或者供需端、产业端发展当中的一种资源竞争，或者叫资源比拼，谁掌握的技术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中间涉及到的提纯，涉及到的刚才赵老师也提到的像封装，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矿产的这种开采，因为很多矿不是主矿，它是半生矿。半生矿什么意思呢？它打个比方说，我说要钽矿，我需要这种钽的金属，它可能不是独立存在的这个矿就叫钽矿，它可能是旁边是一个铝矿、是个铜矿、是个铁矿，半生出来的是这种钽金属。所以说它的产量包括它的耗损都是受到主矿的影响。那么如何保证我们在发展软件或者叫软系统，比如说我们提到的 AI、提到的算力，这叫软性的系统，这中间需要的一个物理或者叫资源支撑。资源支撑往往决定了我们在涉及到的 AI 产业当中的天花板到底有多高。打个比方就是说，你看你人饭都吃不饱，你想让它长大高个儿，你想让它营养特别充分，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你可能涉及到是五谷杂粮、维生素、高蛋白，你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这种营养的积蓄。那么这些算力金属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产业端的这种营养物质或者叫微量元素，你到底有多少，你能够提纯多少，能够吸收多少，这中间都决定着我们的产业或者叫全球发展格局当中未来如何走向。
1: 其实这个算力金属听起来很抽象哈，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无处不在的。刚刚古松也说到了，我们看到上半年这个算力金属的价格是不断的上涨，那么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需求端的变化直接反映在市场行情上，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4%，其中锡价格涨幅约40%，铟上涨60%，钽更是大幅上涨158%。价格走高凸显算力金属战略价值的同时，也对下游硬件制造及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行业观察认为，面对这一轮市场变化，国内有色高端制造产业迎来新机遇。在算力金属产业链上，我国拥有多方面基础条件。资源端，我国掌握全球多数稀有算力金属的提纯技术，稳固了原材料供给阵地。基建端，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有效衔接算力需求与电力资源的地域分布。生态端，国产大模型开源生态蓬勃发展，正从技术追赶向生态引领过渡。场景端，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为 AI 落地提供了全球最广阔的试验场，有助于加速技术迭代与成果反哺。
1: 我们看到呢，算力金属涨价啊，对于上下游企业呢，或多或少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啊。那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呀，这一轮涨价，说实话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所有人都认为今年一月初的时候，有色金属价格就应该差不多平稳了，因为我们自身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判断。但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以来，有色金属的整个的这个产业发展，出乎意料的好。我们有领导都说，这是他从业30-40年以来，这是现在是有色金属最好的一年。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涨价，不仅仅是算力金属，当然了，算力金属应该讲是叫一枝独秀。同时的话，我们更重要的其他的有色金属板块，应该讲今年上半年的利润达到了4200亿。
1: 嗯，
2: 那去年同全年的利润才只有5200亿，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已经干了去年差不多10个月左右的这个利润，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其中我们的铝、铜、金加上我们的钨和钼，那已经是占到了79%，整个利润的79%。那其中铜和铝和钨钼恰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算力金属。
1: 嗯，
2: 那算力金属的涨价的话，这一块我个人认为就是说，首先可能是一个信息差和供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
1: 嗯，
2: 那信息不平衡的话，就是说整个供需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像铝，我们现在是有产能天花板的，哎，现在再加上我们今年是俄乌战争也好，美以战争也好，导致了我们在全球上整个的这个稀缺，哎，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产业由过去的资源型，特别是像铝这个产业，我们过去都是需要自身产这个矿，而现在我们从几内亚拉这个矿。而几内亚的这个矿资源实际上是中国的权益矿山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说是整个产业方面出现了这样那样，是说是因为信息不匹配，所以是价格的猛烈上涨。像铝产业，像铜产业也是这样，铜产业现在是一吨铜矿要赚到50000元，这个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样一个，尤其是今年钨产业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从15万涨到了今年3月份的100万，然后到今年8月份的40万，就是说整个这个波动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2: 那么从需求端、供应端上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我们知道现在多个国家，世界上很多的国家现在已经都颁布了关键矿产法案或者关键矿产清单，中国也颁布了这样的清单，对一些相应的一些战略金属、关键金属都进行了一些形式上的一些封锁，或者是形式上的一些控制，哎，所以也导致了整个这一轮的整个的这个价格的一个上涨，
1: 哎，
2: 大概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影响的话，我觉得是，因为对于有色金属产业的话，我们实际上从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它应该是经历了一个多轮次的上涨、下跌、上涨、下跌。那这一次的这个上涨，我们认为还是说是，一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关注度更加的高，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新兴产业现在的用量越来越增大，同时我们的相关的一些领域对于有色金属这个产业的一个认识，就是更多的领域开始逐步的加大使用有色金属的这样的一个量，特别是我们的算力金属这一块。 当然从价格来讲的话，我还是个人认为所有的价格的这种猛涨猛跌对于整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话都是不利的，它导致的因素导致的结果就会可能会一方面真正赚钱的可能只有这个资源端，哎，我们的冶炼端、加工端，包括我们的下游使用端，可能都不一定能够赚到钱。而最下游的我们算力的这个应用端的话，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你想有些产品都是翻番的在涨，会导致它的一些更加买这个的意愿会降低，同时有一些是买不起，可能会造成整个这个断供。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这有些有色金属它的这个供给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哈。
2: 对。
1: 那谷松，你看我国在这些领域，我们有哪些优势是未来可以转化成我们的好的机遇的？
3: 你比如说像有色金属和算力金属，我们涉及到的品种，首先来说在放眼全球，整体的门类是比较齐全的，相对来说是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大家可能通过新闻啊这种传播，大家能感受到中国整体在金属的这种提纯工艺上，在世界当中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个提纯，我觉得本身就相当于这个涉及到的耗损和提纯的工艺，尤其我们看涉及到一些关键技术上，国际的竞争力，我们是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但这中间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有一点，就是在平衡海外和国内之间的一种资源和结构当中的一种平衡。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核心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资源该如何去平衡发展的开发的这种进度，如果盲目的伴随着现在需求端的这种爆发，我们现在扩大这种开发的产能扩大，也就意味着容易导致矿产以后这种发掘进度节奏和历史性的这种保护和利用之间的不平衡会容易失衡。那么就意味着很多这种矿产资源，一方面我们是自有，同时要不断地去提高我们的提纯技术，保障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换句话说，把耗损降到最低，能够以最少的量出最多的有效或者是高效的这种算力金属，这是一方面。同时呢，还要加大在海外的这种资源布局。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在肯尼亚，我们是有相应的矿产的这种所谓的这些权益。那这些权益我们该如何去行使？如何去巩固？如何去保障？未来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算力金属或者有色金属，我们自有的这种产量可能不足，或者在整体伴随着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存储芯片相应的产业当中所用到的这些金属，如果说结构可能会失衡或者处于一定的紧缺状态，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补齐，抓紧把相应的短板去补上，我觉得这也是要考虑的一点。再一个，你刚才提到柏林提到说，你看现在这个价都涨了，该如何去平衡红利和产业之间的压力，我觉得要有一个长效的机制。你打个比方说，现在需求端是比较旺盛的，也就意味着在矿产端和提纯端是要求我们在供给方面是加大力度。那这个加大力度本身是带来了上游企业一定的这种红利，价格涨了，赚的钱越来越多了。但是传导到下游的时候，你可能涉及到中间企业的利润是被压缩的，导致到消费者，大家能看到的，就比如说大家感受到现在有一些数码产品、电子设备价格涨了，因为中间是什么？有芯片，
2: 对，
3: 有存储设备，那这个涉及到的其实都是一个成本价格。所有的这种短时间之内快速的暴涨暴

0: 跌对产业和行业发展是有一定损害的。那么要保证一个健康持续稳定的这种发展，要保持上游和下游之间的一种价格协同机制，比如说伴随着一定的节奏，开采的节奏，提纯的节奏，下游需求端和供给端如何保障之间一个动态的平衡，以促使价格能够在一个动态相对稳定，就是振幅不那么大的一个空间，上下游之间各自都能够获得利润，都有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空间，同时让老百姓的体感当中也没有说因为产业发展的太快反而导致我们消费不起了。
1: 嗯，那未来您看赵老师啊，我们要保障我们这矿产资源的供给，同时呢我们也要维护保持我们 AI 产业能够平稳发展，那未来我们从哪些方面可以继续发力？
2: 一方面我觉得从生产端或者原料端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去提升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同时呢要一定要提高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成品率，就是要让它用得更好。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想办法从我们的城市矿山二次资源里头要去发力，要形成我们的冶炼、生产、回收、再利用这样的一个环节，形成一个闭环。因为现在的这个二次资源的这个量，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以锡为例，我们去年2025年的金锡的产量是22万吨左右，那我们的再生锡的产量是7.8万吨。这个占比其实来讲的话已经比较可观了，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点。那么对于原料是用户端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也是一方面是要做这种长协，第二个的话有一些品种是期货的话，应该做一点期货交割，然后平抑它的价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我特别赞同赵老师说的，尤其我们现在在循环和再利用方面其实空间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看产业端发展越是低端的，它可能需求端扩大的越来越大，但是实际上导致的一部分是资源的一种浪费，但高端呢可能这种物理或者金属资源的支撑是有所欠缺的。
2: 对，
0: 如果能够把循环和再利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废旧的能够二次循环二次生产，能够以循环经济的理念去贯穿当中，再去提纯再次利用，能够极大的去减少我们在工艺端的这种形成打引号的浪费，或者叫把资源极大化的一个高效利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算力金属这个概念哈，那未来在这个
3: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 鸟语

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沿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

0: 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

0: 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夏日校园，有人拖着行李箱走出校门，有人穿着学士服在图书馆前留影，有人在宿舍楼下的黑板上写下最后一句后会有期。四年前我们从天南海北汇聚于此，带着青涩和憧憬，四年后我们要从这里出发，奔赴各自的下一场山海。那些通宵改论文的夜晚，那些在操场上奔跑的清晨，那些在食堂里排队时聊不完的话题，那些在宿舍里熄灯后说不完的悄悄话，全都定格在这个夏天，成为青春里最珍贵的记忆。青春不散场，逐梦向远方，五首歌曲，五个关于告别与启程的故事，让我们在歌声里再走一遍校园的路，再说一句来日方长。在青春的赛道上，我们跑了整整四年，从大一军训时的第一声口号，到大四毕业答辩后的最后一声珍重，图书馆里的座无虚席，运动场上的挥汗如雨，无数次出发，无数次冲刺，无数次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武汉理工大学的学子们把青春写进了每一个日夜里，他们求索的身影遍布校园每一个角落。现在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武汉理工大学的专业，看看那些见证过大家拼搏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完成第一次科研实验，在这里收获第一份实习报告，在这里种下第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青春赛道上的每一公里都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坚持汇聚成了在青春的赛道上这首歌最动人的旋律。他唱的是朝阳如初绽放，星光不惧黑夜漫长的坚定，唱的是跨过所有阻碍艰险，那些泪与甜化作力量在心间。哪怕惊涛骇浪的勇毅，毕业不是终点，是另一段赛道的起点。愿我们带着这份奔跑的力量，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跑出属于自己的轨迹。
1: 武汉理工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由1898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工艺学堂的创立呢，便标志了开启武汉理工大学百年历史的征程。历史跨越，骏马腾飞，武汉工业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于2000年5月27日合并组建，成为了武汉理工大学。在学校的发展历程当中呢，长期深耕于建材、交通、汽车三大行业，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武汉理工大学长期聚焦前沿，追求卓越，服务于国家重点工程和战略需要。学校研制的智慧混凝土应用于鄂州花湖机场，还有京港澳高速公路。学校参与设计的复合材料投产于国产大飞机 C919。学校参与设计建造的首辆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也正式交付使用。

跑完赛道的我们并不孤单，因为从走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有人一直在与我们同行，是课堂上悉心讲授的老师，是从未缺席的宿管阿姨，是并肩作战的同窗挚友，也是130年前在战火中坚持办学的先辈。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同行，七星灯火照亮的不只是北洋大学堂的讲台，更是后来者前行的方向。天津大学125周年校庆主题曲《与你同行》，正是献给古往今来每一位天大人的深情告白。他唱的是总曾想看天荒地老，不在乎你鬓发斑驳的深情，唱的是还记得你青春的歌，铁血争鸣，七星灯火的回望，更唱的是执子之手，我与你同行，我执着玉汝于成，从此看四海成风的誓言。毕业之后我们各奔东西，但那些与你同行的日子会成

这些第一是我们学校第一，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第一个，北洋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创建之始，它设有法科和工科，工科里边又设有机械，包括精密仪器都是机械里分出来的，是整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始。同学们再看一看这一面，我们这个校歌实际就反映了我们从北洋大学到我们今天的心愿。这是中国大学的第一张毕业文凭，这个毕业文凭是发给我们的法科校友王宠惠的。这里边呢，把你上的什么学、什么课程都给你列出来。还有一点，中国人讲光宗耀祖的时候，反映在哪里了？曾祖、祖、父，所以这个是一种荣誉，也是。

0: 同行是缘，离别是歌。当毕业的离歌响起，最不舍的是那些一起走过四年的校园角落。现在让我们走进行知学院，在那些熟悉的地方再驻足片刻。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见证过行知学子最笨拙的努力和最闪亮的梦想。图书馆里站过的座，操场上跑过的圈，食堂里排过的队，宿舍里聊过的夜，全都刻进了青春的年轮。行知学院师生共创的这首送别，是对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经典的重塑，也是对自己当下语境的深度回应。他勇敢融入 rap 和新中式潮流，一唱一和间满溢着对毕业生的美好祝愿，愿诸君有朝一日定能顶峰相见。坐在长亭外俯瞰古道边，想问那成排的芳草能否织出碧连天。四年前初见的第一缕阳光，四年后又成为了在长亭边类别的长天。毕业是一场盛大的送别，送别的是同学，也是那个曾经的自己，但送别之后是新的遇见。
1: 我们学校创办于1999年8月，是妥妥的95后，正是在世界闯荡追求理想的好年纪，未来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
2: 哇，没想到我们学校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呢。
1: 来，你们猜猜我手里的这个是什么呀？哇
3: 塞，这是什么呀？这么精致，
2: 给我看看。
1: 里面啊，可全都是我们学院的宝藏原创歌曲。你们知道为什么宝藏吗？
2: 不知道。
1: 那来看看这面墙上的内容，会不会勾起你们的一些回忆呢？
2: 哎，这不就业体检吗？我们去年还去成都参加了就业体检呢。
4: 就业体检是什么呀？
2: 就业体检啊，它的最大特色就是50元生活15天。我记得当时我所在的小组啊，一到成都就马上冲到了鹤鸣茶社，跟他们的经理详谈工作呢。当然也是靠着这份工作，我们成为了组内的第一呢。
4: 太厉害了。哇，
3: 好厉害，
5: 还是太优秀了。
2: 谢谢。

0: 送别之后是携手并进，我们并没有真正分开，而是齐心奔向同一个未来。在西南政法大学，有一种力量叫心系天下，自强不息，这种力量就融入在每一个专业里。这些不只是求学路上的坐标，更是法治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熔炉。这里走出了一代代法律人，他们将带着从这里蓄满的力量，奔向更广阔的法治天地。齐心奔未来，用最朴素的温情，收集了校园里最平凡也最闪光的瞬间，课堂里的专注，寝室里的欢笑。毕业不是结束，是齐心奔未来的开始。让我们记住这份齐心，记住这份力量。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西正人，都在同一片星空下，向着同一个方向。
1: 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是1950年3月成立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它是新中国最早建立、办学规模最大、培养法治人才最多的高等政法学府。大家知道当时我们的校长是谁吗？
2: 刘伯承元帅。
3: 刘伯承元帅，
2: 对，
3: 他当我们的校长，太有排面了吧。
1: 在1953年的时候，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了重大、川大、贵大、云大等多所高校的政法院系，成立了西南政法学院。大家觉得这个校徽从正面看像什么呀？
4: 啊，像什么？
5: 你看，我看到两个眼睛，看到没有？
4: 啊，是吧？哦，
1: 它是我们法学神兽谢稚的正脸。
5: 哦，这个我
3: 知道，
5: 谢稚知道哎。
1: 同时呢，它也像我们包公的脸谱，它代表着公平和正义。
4: 哎，包公的脸谱。
1: 对，因为上面那个圆圈，它像是由两个月牙拼接而成的。

齐心奔向未来，奔向前方的正是每个人心中的下一场山海。四年前，他们怀揣梦想踏浪而来，如今羽翼丰满，即将翱翔于更广阔的天际。什么是青春？什么是母校？什么是家国？在即将分离的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诠释。此刻不止告别校园，更是向青春的落幕致敬。但我们绝不在此驻足，因为下一场山海才是更光辉的远方。愿每一个毕业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将青春之志融入祖国发展建设的洪流，勇敢驰骋，筑梦下一场山海。

六个寒暑，四个春秋，从九月迎新的第一次见面，到六月毕业的最后一声珍重。我们曾在图书馆里通宵达旦，曾在食堂里围坐畅谈，曾在操场上挥汗如雨，曾在宿舍里彻夜不眠。那些平凡的日子，如今都成了青春里最闪光的诗篇。如今我们即将奔向各自的山海，但我们始终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在校园里相遇，今年夏天我们在歌声里告别。母校永远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会回望的地方。青春不散场，逐梦向远方。校园歌曲工作坊毕业季特辑，送给每一个正在告别、正在启程的你。愿你前程似锦，一路生花。愿我们后会有期。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

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吧。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1: Chinese Culture World Heritage。
0: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这里是中国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欢迎来到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中外青年总展演颁奖典礼现场。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留学生，来自阿塞拜疆的何岩，也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的曾经的选手。
1: 欢迎何岩，大家好，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卓尔，今天也非常高兴跟何岩搭档啊。何岩，我记得你是在去年第五届的总展演活动当中获得了传播之星的称号，对不对？
0: 对对。哎，
1: 当时呢还是天津大学语言预科生，现在已经是中国科技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本科生了，所以其实你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中国故事。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像何岩一样的大学生、留学生他们精彩的中国故事。
0: 我也非常的期待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教育部中外院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担任指导单位，中国教育报刊社作为媒体支持，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全球知名创意传播平台 TED、 法国 EDP Science 出版社参与协办。从2020年启动至今，已举办了六届，是首个以中华文化世界传播为主题，面向海内外青年举办的大型人文素养综合类活动。
1: 事实上在这六年的时间里呢，我们一共吸引了153万的中外青少年，他们来自全球的149个国家和地区，因为中国故事他们奔赴而来，他们在这里共同跨越一场文明对话、美美与共的广阔星河。
0: 主要是刚才开场曲真太燃了，歌词融会古今，旋律动感十足，再加上我们年轻人最喜欢的说唱，真太酷了。 Let the world hear you、
1: yeah.
0: 听说这是今年新鲜出炉的大会推广曲啊。
1: 对，这首歌呢是我们大会的主题歌，题目叫做 Let the world hear you。 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彩蛋啊，就是说这首歌已经在我们各大音乐平台首发了，但同时还有我们的第二首主题歌也会在我们今天活动的时候压轴登场。
0: 本届大会海外组的选手们首次走进新加坡转的专场，展现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中国教育电视台呢也首次派出报道团全程记录请看短片回顾南洋之行的精彩瞬间。
2: 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个很有特色的组别，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文化的平台，更让中华文化跨越国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继2024年、2025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举办海外组专场后，2026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首次走进新加坡，以专场的方式拓展了活动边界，
3: 分享我想为大家表达的中国故事，
4: 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新文化的交融。
5: 我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6: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2: 今天我们也将迎来海外组的代表，一起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7: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我们为中国故事代言。
1: 等片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颁奖环节，海外组的颁奖。因为海外组的同学们现在大部分都还在海外求学，所以今天我们只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选手代表杨子萌来到现场。我们有请杨子萌同学上台，要有请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杨军为杨子萌同学颁奖，有请。

0: 祝贺子萌，祝贺我们海外组的获奖选手们，也谢谢秘书长。
1: 子萌刚才小片里的海外组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还历历在目，相声、歌舞、说唱都有，而且每种形式都让鲁女更有青春气息。不过今天让我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是因为子萌你现在代表的是海外组的选手们，然后呢专程从新加坡回到北京参加我们这个盛会，而且我听说你今天要带来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啊。
2: 是的，我今天打算用中英双语演唱一首《幽兰操》。这首歌呢是孔子晚年借兰花自喻的一首琴曲。那它里边表现了君子即使身处逆境也不改旗帜的坚守。那么呢，我想用这两种语言来寄托这种穿越千年的力量带到现在。
1: 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如果孔子知道的话，一定会感到欣慰。2000多年后的今天，一位中国青年用他的歌声把中华经典带到了世界的舞台上，这就是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美好意义，请大家欣赏。

0: 谢谢子萌用中英双语唱响了千年古韵，这样的一首幽兰操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魅力。而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人物呢，他本身就是一个行走的中国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不见外的老潘。我告诉你，38年前我和家人刚到中国的时候，不管到哪里都是被围观的对象，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很少看到老外，所以后来我和家人我两次环游中国，从那个沿海到内陆，高原，也甚至到偏远的山村，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但是如今中国人看到老外不再稀奇，老外看过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到处都有？因为中国这个发展和繁荣的吸引很多外国人来到这边，越来越多外国人来到这边的是学习、工作、旅行的，也很多像我一样的就是爱上了中国，也成为中国故事讲述者。也刚好今年我又碰到五位，就是在这个活动我看到五位就是国外来的年轻的留学生，所以我想请他们出来了。第一位就是俄罗斯的姑娘 Anna。
2: 韩教授你好。
1: 你好。第二位是泰国的姑娘周芳梅。第三位是炸的小家伙子晚安。第四位是我老乡美国人的第四位是比利时的小家伙那么高了。所以我身边的这是俄罗斯的姑娘安娜，也她非常厉害，她不但多次登上那个央视的舞台了，他也发行过一张的那个古诗词歌曲专辑，哇，好厉害了！所以你可以给我们讲你的故事。但是首先问一下，你这个服装是哪里的？不是中国的吗？
2: 不是，是俄罗斯传统服装。
1: 哇，传统的服装了。
2: 对呀、啊，
1: 很美，很美。
2: 谢谢老师。对，那我讲一下我的故事。
1: OK，
2: 可以吗？
1: 期待。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新科，目前在清华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大四。4年前我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当时跟一个音乐队一起演唱用中国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老师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2: 节目后还有一位老师鼓励我尝试诗词音乐创作，从那时开始我才是真正的爱上了中国古诗词，也将水调歌头、泊船瓜洲、风等其他的经典古诗词重新谱曲，用现代流行音乐唱古诗词的意境。我还发行了首张古诗词歌曲的专辑唱片，里面有10首歌。这张专辑不仅是我个人创作，它更承载着传播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目前它已经进入国家不少学校，我希望同学们能跟着旋律更轻松地记住古诗词，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我深感中国诗词意蕴深厚，每个字都充满着韵味。我想用音乐搭建了一座小桥，让更多的人读懂诗词，爱上中国。

0: 传统文化。我来到中国之后，学到了很多，也结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我希望我的歌声能激发更多的外国人来华留学，来中国工作。如果是这样子的，那将是我最大的收获。今天也把这张专辑带上舞台，也想把它送给潘教授。
1: 哇，谢谢，太感谢你，但是我想你能不能唱几句吗？
0: 啊，可以。
1: 可以啊。
0: 那我唱几句《水调歌头》可以吗？
1: 可以。
0: 好。

0: 哇，很美！我刚才跟你一起唱了，没有，哇，非常感谢，
1: 谢谢。
0: 啊，
1: 那我
0: 你可以帮我就是，
1: 可以可以，好的，
0: 以后也要还给我。
1: 肯定。
0: 哦，你们坐过来，我们坐过来了，过来。OK，她是就是泰国过来的姑娘，也她的曾祖父母是广东潮州，她是第四代
1: 四代，
0: 这个华夏。
1: 对，
0: 所以，哇，所以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但是这件衣服也是什么地方的衣服？
1: 就是在《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面的男士的服装，对。
0: 哇，很美。
1: 那我开始了。
0: 可以。
1: 好的，佛家修女，佛家修女好，大家好，我叫周黄梅，
0: 啊？
1: 你听得懂吗？
0: 你恭喜你了，我想听，这是闽南语，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1: 潘教授您好，大家好，我刚才在用潮汕话和大家打招呼。对，我是来自泰国的第四代华裔周芳蕤，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打动了我。影片里潮汕先辈远赴南洋，一纸侨批牵起山海乡情的故事，正是我们海外华裔祖辈的真实缩影。我的曾祖父母从广东潮州远赴泰国扎根立业，爷爷是中间受中华文化传承，从小送我就读华校学习中文。15、16岁时，我偶然听到刘兰芳先生的评书《岳飞传》，从最初完全听不懂到慢慢沉浸其中，我读懂了中国人刻入骨髓的忠诚风骨与坚韧勇毅。如今我求学于广州中山大学，踏足先祖的故土，熟悉的舞狮、地道的无米果，让我深深地感到，我不是远赴异乡求学，而是跨越山海归来寻根。汉语言专业的学习让我愈发读懂中文深厚的文化底蕴。未来我愿做中泰文化交流的桥梁，传承先辈的赤诚与担当，让更多海外友人感受中文的温度，看见中国的风骨。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清唱两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
0: 哦，太好了！
1: 大家有没有听过《月下煮茶
0: 有。
1: 》？好，我们现在展示一下。

0: 谢谢，
1: 好美好美，谢谢你。
0: 今天呢，我还为潘教授带来了潮汕人家乡专属的橄榄菜送给您。
1: 哦，谢谢，我期待回去尝尝这个橄榄菜。
0: 好的，可以。
1: Thank you。
0: 没事，那我现在帮您先拿一下。
1: Oh, OK，Thank you。
0: 好的，谢谢大家。
1: Thank you。您过来，这位小家伙这是扎的，他是王安，
2: 对，
1: 也。这个也是什么衣服？这个也不是中国的，
2: 很像吗？
1: 啊，
2: 是不是很像？
1: 也可能有些地方像的，是吗？
2: 就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
1: 啊，
2: 我们会这样穿的，对，
1: 舒服吗？
2: 对，很舒服。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叫王安，来自乍得共和国。我从小呢在沙特阿拉伯出生长大的。目前在电子科技大学攻读航空航天工程专业，我代表我的大学参加了全国无人机足球比赛。
1: 哇，
2: 对，
1: 好酷。
2: 然后我在沙特阿拉伯生活期间，看到了不少中沙合作的项目落地，比如中国助力建设的航空航天卫星制造工程，还有沙特航天城等等重点工程。都是沙特实现2030年愿景的核心项目之一。那么中国载人航天、北斗导航、还有天宇工程等等成就都是享誉世界，也是中沙各双合作的重点领域。那么我亲眼看到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与发展速度，让我心生敬佩，也坚定了我来华求学的决心。来到中国之后呢，我一边上岗专业知识，一边努力学习中文，突破了语言隔阂，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科技的魅力，也希望能为中沙友好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然后未来呢，我计划把在中国学到的专业技术带回故乡，助力当地航天产业发展。同时呢，我会依托语言优势，以青年身份搭建中阿交流的桥梁，向更多人分享真实的中国科技与中国文化。那么最后呢，我为分教授也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1: 啊，
2: 对，是中国科技碳是中国碳纽工程碳十七的模型，它叫嫦娥六号。
1: 哦，
2: 是这样，
1: 小礼物。
2: 对，小礼物。
1: 没那么小啊，好重啊，好重
2: 啊，再会撞
1: 啊，会撞。
2: 对，
1: 哇，这个太酷，哇，
2: 好，
1: 很酷吗？哇，非常感谢，也
2: 帮你拿
1: 啊，非常感谢。
2: 好，谢谢。
1: 那我的老乡，陆一月，他是，所以我知道我在中国快40年，但是美国人现在是穿这样的衣服，这是美国哪个州？
3: 潘教授您好，大家好，我是伊拉迪亚鲁呢，中文名叫陆一月。那今天我穿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彝族的服装，我觉得特别漂亮。
1: 很适合。
3: 那我来自美国，目前在华东师范大学参与为期1年的中文交流项目。我从小接触中国文化，常和姐姐去中文学校学习，包饺子、舞龙、唱中文歌等丰富的体验让我深深爱上中国。高中毕业后，我休学1年，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这1年我游历了很多地方，吉林的雪山、云南的村寨、张家界的秀美山水都令我深深着迷。最难忘的是在广东顺德的5天支教经历，我以中英双语为2000多名中小学生分享美国文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相处十分融洽。离别时，一个小女孩紧紧抱着我不舍道别，我收获了满满一兜手绘卡片。那一刻我懂得，跨国交流最珍贵的就是真诚与包容。 我的交换学习即将结束，之后我将回到哈佛大学共读物理与东亚研究专业。我会珍藏在中国的温暖回忆，向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故事。未来也会重返中国，到更多的地方去看看。此前我在云南的村寨跟着彝族小姐姐学会了一支民族舞蹈，今天也特意穿上了这些民族服装。接下来我就为大家献上这支舞蹈，可以吗？

哇，太好了！我也刚跳舞，我很糟糕。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个小家伙

0: 巧，他是比利时过来的，运维利。也，我听说我们俩有什么很大的缘分吗？是真的
1: 当
0: 吗？
1: 然是的，潘教授您好，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那个学校，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学校和我中国故事主办方，给我这次宝贵的机会，让我和潘教授一起交谈。

0: William Brown 的。
1: 真的吗？
0: 是真的。
1: 我的英文名字是 William Brown， 跟你一样。
0: 是我们同名同姓的。
1: 就是有点像。我当然我知道我比他年轻一点呢。
0: 是。不过呢，今天还是先讲述为什么我叫中文名韦利。2003年10月16号，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生了。当时父母他们看到了这个直播，就是那时候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搭乘着神舟五号凯旋归来，然后他们当时就特别激动，他们就发现了我就和中国的航天的奇迹。然后呢，他们也有另外一个巧合，就是杨利伟的利伟倒过来，正好就变成英文名字 William 相似，所以我的中文名就变，他们给我取了就是韦利。
1: 好酷。
0: 然后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无时无刻的关注着中国的航天的发展，也同时也来到了美丽的上海师范大学，也攻读了旅游管理专业，但也让我游遍了整个中国。就是杨利伟所说的名言，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就是继续与中国发展和学习，然后飞向更远更远的蓝天。然后希望未来毕业后，我将能够回到布鲁塞尔的中国文化中心，因为那里是比利时的中国家，有我的舞台，也有我的朋友，我将继续为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然后到这里，我有一件小礼物送给潘教授，需要打开给你看吗？
1: 呀，我
0: 好，可以，没事。
1: 哇，这个好酷啊，这个就是太空的。
0: 对，太空的一个 U 盘和一个小书签。
1: 哇，太空的名字，为你不是外星人吗？
0: 不是啊。
1: 非常感谢你们，你放吧，是
0: 是好。
1: 那哇，你知道我常叫自己是不见外的老潘，但是我今天我碰到你们见到你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称号传下来了，因为他们比我更不见外了。我记得有一个人问我，就是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待久了就会爱上了这片土地的？我觉得答案就在你们的身上，因为文化不是围起来，不是围墙，文化是一个桥，也你们走过来，也就是建把这个建一个桥，但是我最高兴的就是你们，他们不是把中国做一个景点，就是过来看打卡，而他们是真正来到中国，进这边的，生活在这边的，就是做研究、学语言的、交朋友、追梦想的，所以他们的故事不是我来看，他们的故事就是跟我一样，我来这边，我生活在这里，也爱上这里，所以，他们害羞了。我写了差不多30多本书，但是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行走的中国故事，所以当时说出来书，我今天带来的书，这个就是哇，好重啊！这是我写的，我不见外，有9个语言，刚好他们的语言都有，所以我要给你一本，就是俄语的。
2: 谢谢潘教授。
1: 这是中文。他是阿拉伯国家出生的，所以他讲英语不是我没有阿拉伯的，他是美国的，我没有美国语，但是有英语，也就是法语的，给这个小家伙，所以你们知道，你们这段时间在中国就会成为你们的生命一部分的， 但是也会成为就是世界了解中国一个上传。

0: 所以我愿你们，愿你们一辈子就是保持那个好，那个份好奇心和那个热爱，也成为一辈子的中国故事讲述者。所以我们一起说，
1: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让世界听见不一样的中国。
0: 谢谢。
2: 接下来这几位来华留学生将用最中国的方式戏曲来讲述他们眼中又古老又年轻的中国。

0: 世人都说天宫里皆是男儿奔放，
1: 未必只有男儿才能大展宏图。

0: 国有志，不负山河。
1: 绘制长心，感破世俗。
2: 二女同心，嫁过年看。
3: 以身感悟东方底蕴，以心敬重泱泱中国。
4: 谢谢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在这样一段戏曲联唱里，我们看到了川剧变脸，看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看到了穆桂英挂帅出征。当然文化交流的形式还有很多很多，除了戏曲之外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展示。我们制作了一部短片，叫做你好中国。
5: 来到中国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科技社会的发展。
6: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7: 中国中国看见一个更加开放真实持续发展的世界。
8: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留学生组累计报名人数突破15000人，本届参与人数5078人，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的声音，为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写下生动注脚。
9: 来到中国留学以后，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包容和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
10: 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村子到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我亲眼见证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7: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数字经济发展，从青年交流到文明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对话的中国。
11: 大家好，我来自也门。
12: 我来自美国。
13: 来自比利时。
14: 我来自巴西。
15: 我来自泰国。
16: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17: 我来自越南。
18: 我来自中非。
8: 本届来华留学生组主题特别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选手纷纷讲述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真实感受。当不同语言在此汇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与世界并肩前行的回响。
19: Kitaiskai cultura, miro.
20: La cultura chinesa si diffonde in tutto il mondo.
21: Budaya Tiongkok menginspirasi dunia.
22: Cultura china, diffusion mundial.
23: La culture chinoise se répand dans le monde entier.
24: Watana Tanjin, Tanai Bei Huelo.
25: Cultura chinesa, espalha pelo mundo.
26: Sunha Bunaru, Tege Tonada.
27: Atofoka Sunia, Tendeshir, Bigamian Hailala.
28: Teo Yijimu, Kabanendo, Tienan Chiao.
29: Utamadiniwa Kuchina, Sambai Kuchina Kuchina.
30: 文化中华，南大合体热。

看到了这么多来华留学生他们的精彩表现，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第二次颁奖，来华留学生组的颁奖。他们是蔡艺音、玛利亚、周芳梅、孔志勇、陆一月和安书瑶。获得舞台之星的选手是孔志勇、陆一月和安书瑶。有请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赵阳为他们颁奖。

谢谢赵院长。获得超越之星的是玛利亚和周芳美，有请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钟英华为他们颁奖。

再次祝贺，也要感谢我们各位来华留学生们，谢谢你们用多元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传播中国。当然我们知道讲故事的方式呢可以有很多很多，除了语言之外，镜头也是一种方式。为此呢，我们今年的大会特别推出了中国故事创意推荐官的评选，这些同学们呢，他们用镜头去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然后凝结成了一部部短小精干的短片在云端绽放。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制作了一部 AI 短片

看完了短片之后，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第三次颁奖，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中国故事创意推荐官的颁奖。他们是获得一等奖的董欣同学，以及代表三等奖的黄海云、郭凌峰同学来到现场领奖的老师。有请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张平。

0: 谢谢各位获奖选手，请台下就坐，谢谢。中华文脉绵延数千年，拥有千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数十万项非遗资源，这些珍贵的文化记忆不仅记录着过去，也连接着现在和未来。今天呢，我们的青年学子将两门看似没有关联的手艺，木本年画的刻板技艺和套丝晕染，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搬上舞台，让板胜与墨香在聚光灯下相遇。
1: 一块木板刻下岁月的纹路，一抹墨香晕染两代人的心事，板胜将起，墨香渐浓，今日的故事将从一场梦开始。
2: My name is 陈化。I started a culture and creative studio with my best friend Song Xi. But literally, inspiration has run dry.
1: 恍惚间，陈化坠入了一场童年旧梦，过去的故事正从

0: rooted in Asian craftsmanship, empowered by modern technology. We young people have our own way carrying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The sound of common lyres, the culture flame endures. We young generation will guard this cultural heritage forever.
1: 谢谢同学们的精彩演绎。墨香氤氲，板声铿锵，当这样的老手艺用上了新技术，在今天有了新的传承、新发展、新创新，也有了更多的新观众，我想这就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模样。
2: 本届大会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共吸引了888所高校，近170,000人报名参与，他们以语言为媒，向世界讲述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请看大学组短片《我们的故事》。
3: 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报名人数突破10%。

0: 8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1: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2: 中华文化世界。
0: 这一年，我们走进2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从冰雪北国到锦绣江南。
3: But if you never tried 盖碗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4: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defines common sense,
5: experiences, and spirit.
0: 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一届我们更加聚焦青年，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用英语讲述我们的故事，用青春聚焦世界的目光。第6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让世界听见新时代的中国。
6: 看到了大学组的风采，现在呢，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最后一轮颁奖。他们是王楚琪、潘丽丽、张玉清、严佳丽、于浩然、杨凯欣。获得舞台之星的选手是严佳丽、于浩然和杨凯欣。有请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形象大使、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威廉为他们颁奖。

0: 贺各位获奖选手，谢谢三位颁奖嘉宾。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大学组获得传播之星的选手们共同上台，我们留下一张珍贵的大合影。
1: 再次祝贺各位获奖选手，请待下就坐，谢谢。2026年，人工智能与千元科技飞速迭代，中国科创持续突破，奋勇争先。从国产 AI 技术不断突围，到脑科学、人机交互等未来赛道加速崛起，中国青年科研力量正成为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力军。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深耕这一领域的优秀青年代表，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在读博士，北京神物科技创始人兼 CEO 郑辉，带来主题演讲和科技展示，脑机接口领域的中国青年担当。
2: 尊敬的各位嘉宾同学们，大家好。我叫郑辉，是神物科技的创始人，现在就读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其实我和在座的大家一样，我也在求学的路上。今天站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属于中国青年扎根前沿脑科学的科创故事。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读博一，我有幸呢参与到和天坛医院的一个合作课题里边，每天往返于清华大学和天坛医院的意识障碍病区。我做科研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在工厂事故中因为脑部缺氧而陷入意识障碍的山东老乡，我们就带着脑电的设备给他做一些大脑的评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做一些尝试性的干预。记得有一天下午的时候，当我们播放到患者他孩子一段视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的脑电波就出现了特征性的变化，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哭了。然后在那一刻我们就感觉特别特别激动，你就能清晰地感知到，就在那个似乎沉寂很久的躯体深处，有一个意识正在努力地回应你。然后当时我们特别激动，就感觉房间特别安静，然后跟我们这个一起做这个课题的博士生也非常非常激动，感觉这件事情特别特别有意义。然后于是我就下定决心，不能只在实验室里边做科研，更要把脑机接口的技术落地，帮助到更多需要它的人。所以在2026年的年初，神武科技呢就启动了一项梦想之旅的公益计划，我们希望未来10年帮助100位植物人做唤醒。其实现在在临床上用来唤醒意识障碍患者，就检测他们意识的这个方式非常有限，更多的是靠肉眼观察，这个呢就会存在误诊的可能性。然后现在呢，神物科技通过自研的脑机接口的技术，帮他们佩戴上一个非常简便的一个脑电的设备，就能检测出来他大脑深处残存的这个意识的信号。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做一些尝试性的干预。其实我们是希望帮助更多的这样的被困的患者跟他们的家人重新建立连接，希望用科技呢来守护每一位生命的尊严。其实褪去炫酷的技术的外壳，脑机接口最珍贵的核心永远是对生命的尊重。我们做技术的从来不是说为了炫技，而是希望用科技温柔托举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很多人觉得脑机接口只停留在科幻故事里，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一段视频，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意念操控的力量。在这个视频里边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程不需要用手操作， 然后就可以通过意念去控制那个无人机起飞，然后转弯降落。在整个的过程中，全套的从脑电信号的采集到意识解码再到交互系统的设计，这全套系统都是我们神武科技自主研发的。除此之外呢，在不久前的7月22号的时候，我们团队呢也刚刚创下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就是全球首场千人群体脑电同步采集，就在咱们北京刚刚诞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在这场活动上呢，就是全国各地不同地点有上千人同时佩戴脑机接口的设备一起观看一场演出。在这场演出结束之后，我们把1000人的脑电波同时汇聚，实时生成了一段优美的音乐，我们把这个音乐取名叫《神之舞》。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欣赏一段这音乐。

这段音乐呢，也是全球第一首由千人的脑电波共同汇聚生成的一段优美的音乐。

0: 接下来这个神之舞这段音乐呢，我们会向全球发行。在此我也向世界各地的青年发出邀约，中国不只是千年文化的沃土，它更是前沿脑科学、人工智能绝佳的创新平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共同探索人脑的奥秘。同学们，今天我们齐聚这里，这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回顾过往。中国故事是史书笔墨记载的千年文明，而今天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正由我们青年亲手创造。我和团队深耕脑机接口的技术，这只是无数中国青年科创者的缩影。从实验室里边一行行迭代的代码，到病房里唤醒生命的设备，我们手中的算法、硬件、技术，就是我们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笔墨。科技惠民、科创报国的每一次落地，就是我们交出的最鲜活的中国答卷。在此，我想和所有同龄人共勉，不必只做中国故事的阅读者、旁观者，更要做中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执笔者、传播者，扎根本土文化，坚守自主创新，心怀人文温度，将前沿科技写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篇章，用青年力量扛起中国脑科学走向世界的时代担当。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郑辉。从最古老的文明到最前沿的科技，我们看到中国故事的内涵无限宽广，我们也相信在未来还会不断的延伸。到这里呢，我们对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的颁奖和展示就差不多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的是下一届活动我们要在哪里启动呢？大家知道，从2020年开始，我们的活动呢分别在北京、西安、天津、福州、广州和济南举办。那么第七届的启动地将会在哪里？这个答案同样会由全球的青少年来共同票选决定。我们就先来看一个短片，叫做《花落谁家》。
2: 嚟广州珠江有台小蛮腰，我哋呢度有故事。好帅来！
3: 来合肥，可是岛上很量子，我们这里有故事，真的味。
4: 来沈阳，沈阳故宫遛弯，我们这里有故事，搞搞的。
5: 来西安，钟楼下面听千年回响，这里有故事，美得很。
6: 来扬州，古小菜是新白娘子，我们这里有故事，美好。
7: 来上海，海怕风景迎四方，阿拉搿搭有故事，老灵的。
8: 来郑州，商都古城米给面，阿拉这有故事，郑州。
9: 来成都，环着巷子泡会儿茶，安逸得吧。Welcome to
10: 泉州。
11: 来
10: 上
11: 海，
12: 来合肥，
13: 来沈阳，
14: 来成都。
15: 新的故事，心动的起点。下届活动将会花落谁家，等你来拼。
16: 杭州、合肥、成都、上海，每一座城市都让人心动。主要是活动渐入尾声，你之前留的那个悬念是不是也该揭晓了？
1: 哎，没错，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跟大家预告了，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彩蛋，就是在今天我们要发布我们的第二首主题曲。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New Tales Better China，更新的故事，更美的中国。这首歌呢，它不仅是一首歌曲，同时也是我们对全球青少年发出的一场真诚邀约，让我们一起来发现更新的故事，讲述更美的中国。

0: 谢谢两位歌手和所有新选手的精彩演绎，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好吗？笔墨流芳，书写盛世华章，更新的故事诉说古韵悠长。可以说这首歌里的每一句都是对中华文明的深情告白，我们的每一次聆听都是对多元世界的真诚拥抱。
1: 六届盛会，六载星火，歌声虽有落幕之时，但追寻中国故事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第七届的举办地已启动全球票选，无论是哪一座城市，那份以故事连接世界的初心都会随着新的一届大会传递到更远的远方。
0: 现在我宣布，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注意看，
1: 真田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这还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

0: 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她，她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

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26年前，因为哥哥的失踪，让他迅速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一边打工养家，一边供妹妹读书。他从不曾为自己的辛苦掉一滴泪，却因为心疼父母，放不下哥哥，哭了无数次。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这位姐姐你好，请坐。好，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从哪儿来？
1: 我叫郭兰兰，今年39岁，来自甘肃庆阳。嗯，我来找我的哥哥。26年前，因为哥哥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他选择外出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26年的今天，我们家盖上了新房子，我今天过来是接哥哥回家的。
2: 您说他26年前出外打工？
1: 对。
2: 那时候他多大岁数？
1: 16岁。
2: 他现在应该42岁。42岁，那也应该是个中年人了。按理说应该是成家立业了，这么多年一直跟家没联系。
1: 就是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见过他。
2: 您给我们讲讲吧，家里一共是几口人啊？有几个兄弟姐妹？
1: 我们家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然后哥哥，一个大4岁的哥哥，一个小我8岁的妹妹，郭芳兰。
2: 您是排行老二。
1: 我是排行老二。
2: 家里居住环境怎么样？
1: 我们那边就是靠天吃饭，住的吧，就是有2口窑洞，还是我们爸爸妈妈亲手给我们自己挖的。
2: 这是你家的窑洞吗？就长这样子。
1: 对，靠着右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里面然后做饭。说实话，就是那会儿做饭的时候，就是不能炒那个菜啥，一弄就是满屋子的烟。左手边这个小小的也是一个，也是里面有一个炕，炕上就铺的编的那种席子，连褥子都没有的。
2: 睡在草席炕上。
1: 啊。
2: 家里平常吃什么呀？
1: 自己家打的粮食。就是虽然我们那会儿穷吧，但是我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开心，很快乐的那种，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因为我爸爸小的时候也没有读过书，所以我爸爸和我妈妈就很期望，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姊妹三个身上，说是你们三个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走出咱们这个窑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2: 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1: 对，那时候因为家里穷嘛，我们三个都要上学，然后就一学期的学费要差不多120块钱左右。一次吧，就是我爸爸去亲戚家借钱给我们借学费，还遭到亲戚的反驳，说是你三个娃娃你已经都这么紧张了，你只供一个上学就行了。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吧，我爸爸还跟那个亲戚吵了一架。
2: 所以寄予你们兄妹仨人非常大的期望。
1: 对，希望对我们不大很大的期望。
2: 你们学习怎么样啊？
1: 我们三个其实学习都很好，尤其是哥哥学习最好。他就是在我们那县上那个数学和物理竞赛还得过3等奖，在班里考试永远是1名。然后我哥哥就有一天跟我妈妈说妈，我不想念书了，我不想上学了，我不想给家里再增加负担了，我想出去打工。
2: 那是什么时候他说这话？他多大岁数？
1: 那时候就是15岁的时候。
2: 那就是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
1: 15岁的时候说的。然后当时我妈妈就不同意，说你个小娃娃，你打什么工，你在那啥，你好好念书，钱的事不用你管，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们姊妹三个上学。讲了没过多久，他逃学的时候被我爸爸发现了。
2: 他逃学？
1: 我爸爸早到学校去的时候，刚好是课间，好多娃娃都在操场上，然后我爸当时也没管那么多，就冲上去扇了我哥几个耳光，踢了我哥几脚。我哥后面回到家跟我爸爸那几天都一直不讲话。
2: 哥哥动过这种念头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跟他沟通起来出现一些问题，但你们姐妹几个跟哥哥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1: 我有给他说过。 我说爸爸妈妈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要好好读书，你学习成绩又这么好，你不能辜负了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然后他当时呢就觉得说是家里因为太穷了，我退学我选择出去外出打工，能帮家里缓解压力嘛。然后他就坚决不上学。那时候我哥哥走的那一天吧，我爸爸也是心疼他的儿子的，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去那10里多地外的我一个亲戚家去给我哥哥借路费。给我哥哥借路费，因为当时我们家里没有钱嘛。等到10点多钟的时候，我哥就说：“妈，我不等我爸了，同学在喊我了，我要走了，我走到晚了搭不到车了。”我妈就去邻居家里借了几块，一共凑了18块钱，我哥哥就拿着那18块钱离开我们家了。中午12点多钟的时候，我爸爸回来了。一看我哥不在，走了，就跟我妈两个大吵了一架。当时我哥哥16岁，
2: 那时候就等于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哥哥。
1: 对，我哥哥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哥就从口袋里面掏出来120块钱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就当时特别惊讶，说你一个这么大小娃娃，你哪里来这么多钱？
2: 120块钱，
1: 因为在当时的话120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然后我哥就说：“妈，你放心吧，这个钱也不是我偷的，也不是我抢的，你就拿着放心用吧。”后面我才在奶奶那里打听的，我哥哥去了我们附近的一个煤矿去挖煤，挣了220块钱，120块钱给了妈妈，100块钱给了奶奶。我哥吧其实一直就是学着我爸的样子，什么都不说，就在那里默默地做，
2: 是吧？那他出去打工回来给家寄过钱吗？
1: 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2: 你就没想着去找哥哥去？
1: 想过，我们98年也到新疆找过，没找到。我妈妈就一天老是在那掉眼泪，然后我爸爸呢也不怎么说话，我爸爸就很自责，就心里想着说是要是他发现了我哥有那个逃学的那个苗头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到学校里面去打我哥哥，就应该把我哥叫到老师的那个办公室，然后私下里跟我哥谈的。所以我爸就特别后悔，到现在都很自责，没有把我哥哥培养成才。
2: 你刚才讲爸爸妈妈一直在盼着孩子们通过上学，学出去，走出这个穷困的山村，到大城市去，然后改变家庭的面貌。哥哥走了之后，你们俩又继续上学了吗？
1: 我哥哥走了之后，我就想着哥哥不在，然后我是家里的老大，所以我要对妹妹还有爸爸妈妈负责。那会儿因为妹妹的学习比我还好，我说家庭不好，然后你供两个孩子读书有经济负担，然后我就选择退学。最后妈妈看我是那么坚持也答应了。后面就妹妹念书，我哥哥走了没过几年，我以后我就先成的家。
2: 你先成的家
1: 啊？先成的家，因为那会儿我也想去深圳打工，然后跟我丈夫两个一起去深圳打的工。
2: 去深圳打的工，
1: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在一个鞋厂子里面，然后我做质检员，一个月就是有600多块钱左右的那个工资。当时厂子里面因为要交生活费，我就为了节省钱，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个炉子，自己买的菜。那个就是我丈夫也特别能吃苦，除过一个月的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开销以外，我把其余的剩下来的钱全部攒起来。我那时候就想着我就要努力攒钱，然后妹妹要努力读书，
2: 供妹妹出来。
1: 我妹妹呢也没有辜负我爸爸的期望，07年的时候终于考上了大学，然后圆了我爸爸妈妈一个读书梦。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高中然后升大学的时候吧，一般都是早上5点多就差不多到那个教室了，还没有电，大家都是拿着蜡烛啊。我应该是那一届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所以他们还是很骄傲。我是11年9月5日正式加入工作的，那个时候是1个月1500，房租相对便宜一点嘛，一个月200-300。

0: 的钱，你可能除了这些花销的话，其他钱都攒下来了，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能力了，把那个院墙给盖起来，然后再建添那个几间房子嘛，就是让看着就是整齐一点、规整一点，也算是一个小的计划吧。我觉得我不管我要怎么样去努力也好，就是工作拼一点也无所谓，但是我一定要让，就让这个家呀变好，让我爸妈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包括我姐姐在内。
1: 2014年的时候，我妹妹又给我们家上学攒的钱盖了新房，
2: 从窑洞搬出来，
1: 哎，搬出来了，盖了4间房子。
2: 爸爸妈妈两口人，供这个家的这些孩子读书出来改变命运，现在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知识，帮助这个家。你看，把这个家
0: 对。
2: 建得这么好。但是现在不完美的就是，缺这么一口人儿。
1: 每年就是大年30晚上吧，别人就是高高兴兴的在那吃年夜饭，然后我妈就每一年的冬天的时候，只要谁家的娃娃大包小包的背着东西回家，然后我妈就特别难过。我是看在眼里呢，那么多年她就是每一年，然后都会烧一多一间。那个屋子的炕烧好之后，等着我哥哥回家过年，
2: 给哥哥烧好炕。
1: 给我哥哥留一双碗筷。可是，年年等，年年失望。
2: 这家人真不容易，我们给他鼓鼓掌，给这个家加加油。我再多问一句，妹妹今天来了吗？
1: 我妹今天没有过来，
2: 啊，
1: 因为她怀孕了，没有来到现场。
2: 好，要迎接新的生命了。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来，有请。
3: 郭兰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哥哥今年是42岁，他在1992年的时候离家外出打工。最后的消息是，他去了新疆乌鲁木齐。于是，我们围绕这些线索，继续锁定在乌鲁木齐市，展开大范围的寻找。
4: 我们警方在接到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对当年报案的失踪人员信息档案进行查询资料，希望能够找到任何有关您哥哥的线索。但很遗憾，当年父母并没有报案。我们警方赶赴父母家中，再次对当年离家后的线索进行询问，同时我们也将赶赴新疆进行寻找，希望能够找到有关您哥哥的线索。
3: 警方扩大寻找力度的同时，我们也将寻人信息继续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发布。那么，警方和媒体的联手寻找，究竟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哥哥走了之后，然后爸爸也不说话，然后妈妈一直也是在那儿掉眼泪。我们家从1992年的时候，就那种快乐就再没有了。也心疼我哥哥，但是我怨气的是，他现在也40好几的人了，他应该也懂。

0: 白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就像您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已经在新疆扩大了搜寻范围，我们也在周边的省市都发布了寻人信息，但是很遗憾，截止到今天，我们没能帮您找到你的哥哥。但是请你也一定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我们的警察还有我们的志愿者都会持续不断地帮您寻找，而且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也联络了很多的媒体，我们进行了一个信息的联动发布，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消息传来。别哭了，大姐。另外，如果兰兰大姐你的哥哥正在看节目的话，你愿意在这儿对他说几句话吗？
1: 我愿意。哥，不管你在外面遇到多大的困难，我希望你能说出来，然后家里有我，有我，有爸爸妈妈，还有妹妹，我们一起为你分担。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和我们家里团聚吧。读了这26年以来，家里对他的思念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都是爱你的，哥，
2: 我们都是爱你的。
3: 郭大姐，别放弃心了，好不好？
1: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的。
3: 加油，我们都在你背后加油。
0: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放心，放心。
3: 加油。
4: 节目录制的同时，等着我全媒体联盟发布寻人信息，我们展开了一场警方、媒体、志愿者多方联动的紧急寻人行动。15天后传来了好消息，警方根据热心观众提供的线索，终于找到了离家26年的哥哥。
5: 我哥每天晚上我看他包括我和我姐都特别开心嘛，我记得他来泉水之后就赶紧给他打电话，基本上是然后我哥在那边也是心情很激动。
6: 那其实我们现在都挺关心的，就是哥哥他为什么不回家呀？
5: 那他本来他自己也想就是很努力的就是支撑起就我们这个家庭嘛，他走的时候可能有点就是夸下海口，后来他发现找工作想混得好没那么容易吧，现在就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7: 我哥很快就会回来，我反正肯定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5: 我是代表我父母啊，就是特别特别感谢我们栏目组，还有找他的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一家的人，我们都是万分感谢。
4: 26年的等候，五口之家终于团聚了。离家在外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相信家人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是最牢固的依靠。

0: 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 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

0: 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

0: 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着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山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2: 哦。
3: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
0: 带我走了2-3个山头，然后到第3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2: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3: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邓小丽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2: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3: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到了现在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里我越来越远。
2: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3: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11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1点点的时候，那时候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2: 那个时候你多大？
3: 也是在5-6岁左右。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3: 接近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0: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1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3: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 我跟我一起踩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我的爸爸妈妈。

对不对？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你也是有一天中午，老师也带着车看不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拆迁，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

0: 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站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里当天的哭，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不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2: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轻微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

0: 已有十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都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1: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2: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2: 结婚了哈。
0: 2012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户上户口。

0: 也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亲戚那里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静静地看着那户口本，正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没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1: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1: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2: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她说你以前就是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吵了三次血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3: 27岁。
1: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3: 我是被抱养的。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3: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每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3: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3: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0: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七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他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

0: 病房门口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那里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那里乱挥舞着脚蹬着，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有找过我吗？
2: 22年来，他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变得绝望，但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3: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誉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了孩子名叫邓颂强。
3: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5: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岁起，我已经采了三次血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哦。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绞了一段头发。哦，今天爸爸也带过
1: 来了吗？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哦，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啊，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哦哦，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

0: 什么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1: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有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2: 四川是什么？
0: 四川宜宾市高县。
1: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3: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2: 说啊，
3: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2: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的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4: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2: 代表爸爸，谢谢，
3: 谢谢，
2: 谢谢福利基金，
3: 谢谢你们。
2: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

0: 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0: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8: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2: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8: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9: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你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0: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 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

0: 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

0: 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2: 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也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她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这个二三十个头魂啊，他看他钱，哎，他是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到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

0: 界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泉的第四代传人五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咏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上亿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新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拳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那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仁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拳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 来自江浙的棉布

0: 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1: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永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一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2: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2: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2: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1: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3: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3: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70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4: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3: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3: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4: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地翻找，一行一行地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

0: 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十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1: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辜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辜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2: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0: 辜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辜克峰却没这么做。
2: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就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辜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也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3: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以后要好好练。
4: 回家。
3: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3: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的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

0: 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1: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2: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3: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2: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呢，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和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4: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呢，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
5: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4: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5: 是。
4: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2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市。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 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市，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6: 大家好，跟说呢，我为大家讲一个新日志士史三少发八生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7: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
8: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啊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诗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9: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那个四河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9: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

0: 一定要做好做圆满，一千多年来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1: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2: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3: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下的地堡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一天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1: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潜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潜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潜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三条线。
3: 这个守卫呢，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水多少？这道虚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堡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他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1: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三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潜，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潜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潜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3: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市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也撸起袖子就是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1: 如今新市古

0: 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世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1: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世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0: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奠基之父钟兆麟。 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童润夫，都曾喝着适和水长大。童心里是童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她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
2: 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3: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0: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 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胡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 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 在新市成长起来的童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压力，童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童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
3: 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让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部门去看、去学。
0: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童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编写出一套纺织标准工作法，并在国内的各家工厂中推行开来。从那以后，民族资本的纱厂从1913年的年产50万锭增加到1922年的150万锭，布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童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衡原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3: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0: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他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残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残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以后一定保证好好干。
0: 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2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2: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她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她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她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2: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尽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

0: 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1: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呀、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啊，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2: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古镇流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越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市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市人的心田。
3: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百色。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
6: 放开我！
5: 你先去
6: 干什么？
2: 不要乱来呀！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

0: 我誓不罢休。
1: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2: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

0: 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1: 大嫂，你好啊！
2: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4: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4: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5: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6: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跟卖不上价格了。
5: 跪在这里头，别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6: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5: 签了合同又怎样？
7: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6: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5: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6: 我说什么了？
5: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7: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5: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6: 黄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5: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7: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
8: 每个人永岁越红不加，
7: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石头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

0: 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二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
1: 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我有同情劝说脱贫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

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杨荣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现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大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我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

0: 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哎，
2: 爸，
1: 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3: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爸，
1: 是我坐下，
3: 坐下，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边，我们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1: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

0: 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6: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
7: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中国队，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

0: 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1: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1: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7: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8: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 保证完成任务。
9: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9: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Z-67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3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实3封电报都在催问。
10: 我亦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3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

0: 用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是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制司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硬币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3: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白走，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6: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6: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8: 排长，排长，
9: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6: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0: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1: 38军万岁！
12: 38军
13: 万岁！
14: 万岁！
15: 万岁！
16: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8: 排长，
9: 排长， 这是命令。
6: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

0: 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振中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中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个什么秘密，老是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国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3: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4: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中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5: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6: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准骂，
7: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8: 彭总，不要骂了，
7: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 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9: 难，太难了。
10: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9: 我三十八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6: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12: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6: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6: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3: 趴下，全都趴下。
6: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4: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6: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5: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6: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2: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6: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6: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6: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7: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8: 你好。
19: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8: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9: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18: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 我保证帮你。

0: 放了。
1: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0: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3: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3: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3: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6: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7: 执法记录仪呢？
0: 忘开了。
7: 哪儿呢？
2: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库建模。

0: 我就渐渐信息堆积了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它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好，右边打。好，松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啥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那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
1: 王总啊，
2: 太脏了，
1: 天天玩越野，玩。

0: 不是亲人啊，
1: 线路要全面迪拜多检查一下。
0: 好，
2: 好，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2: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好，感受一下啊，
2: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车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雅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只是在线图是。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量子绕好几个。
3: 哎，有点冷了。
4: 鞋子过来啊，东风这样提过来。
2: 好，
4: 我这边打方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3: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4: 抓住了吗？
2: 抓住了。
4: 哪个线？哪个线啊？
2: 好的，好。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出去了。你给我这。

0: 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那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啊，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1: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2: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1200到1300，
3: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4: 哗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挠
0: 干挠，
4: 可是干挠。你如果。
5: 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啊。
6: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7: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一路上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5: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6: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7: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8: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拴过，以前没有拴过，我有一点害怕。
9: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0: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10: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42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3: 速度起来
10: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时候，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3: 知道了。
10: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3: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
11: 下去吗？
3: 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对，顺油。
11: 怎么样？
3: 可以，
11: 这样子可以哎。
3: 可以。顺油。
11: 想去试一下吗？
3: 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8: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琴音会2023沙雅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把那个挡风让它螺丝退出来，
4: 这多大的扭劲儿啊！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5: 那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6: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
6: 前。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电话，
2: 喂，
7: 哎，师傅，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7: 好的，师傅，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8: 你旁边下边给我放那个
2: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破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6: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收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 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3: Oh.
1: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Wow,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的。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 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10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5: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

0: Station。
1: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2: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3: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的。
4: Ready，
3: 等一下，
4: 你先。
3: Look at that，
4: 对，
3: 头上稍焦一点点啊。
4: That is a masterpiece。
3: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4: That is delicious。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3: 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1: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4: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1: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5: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3波2枪的这种玻璃轮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1: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5: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1: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5: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1: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

0: 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1: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1: 制一公斤的氢气需要九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2: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1: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三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我们可以用氢来替代炼钢的煤，或者生产更绿色的化工产品。这是个世界级难题，但也是实现深度减排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答案。
2: When I began my journey on China's south coast, I've got to admit, I was excited, but I was also a little apprehensive about what I would find.Would I see the same energy and enthusiasm for net zero that I witnessed 3 years ago? Tackl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针，这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到边关
6: 就是远方的意思。
5: 嗯，远方的意思。
6: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5: 哎，对，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撑得太狠？哎，不要撑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
7: 谁说女子？
4: 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师盯着上课。咦，啊！
7: 可能我哼不出来了。
4: 好，嗯。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我也这个血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血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鬼子很久，小时分，肯吃鬼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哈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克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

0: 情感。
1: 哒哒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2: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1: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梦。
3: 不能碰，
4: 那不能碰。
2: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

0: 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

0: 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啊。

0: 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1: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0: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1: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2: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1: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

0: 晨曦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1: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dans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 G 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

0: 是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100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

0: 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作品，也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十六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

0: 生气。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2: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的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

0: 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1: 这里都是风月廊，这个风月廊啊，它是顺到那个道路去的。国王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月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2: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1: 因为龙兴人啊，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国王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罗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僧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都往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3: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厚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账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里的礼服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站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炆。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场也改名为龙兴场。
4: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娱，乐于助人，

0: 大儿子与杰明道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中。
1: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2: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楼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楼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1: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潭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0: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1: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0: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了，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1: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0: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1: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三十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0: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1: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一百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

0: 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1: 但是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尺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1: 他结果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手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手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得把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瓶子形的山井了。
0: 2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3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也是难的，也花了钱，就挖了3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龙兴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但是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引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0: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2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

0: 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1: 我都觉得去哈了去找，好都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去了，还呼救都出问题了，好我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三四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会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0: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2: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1: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0: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3: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是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到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的很。
0: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3: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60岁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60岁的儿童啊，带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动不带我儿来的是那种。
4: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3: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0: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7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1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2个病人加上1个读书的孩子和1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

0: 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当时确实我们为她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
1: 古镇里的人们有自发的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烟光局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货呀，他们都带些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
0: 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烟光局的小店。
2: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运起到他那点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0: 后来，镇政府为烟光局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 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烟光局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烟光局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 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 太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个，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啊，实话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个，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 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

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

如今这件辞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沧浪之水，曲沫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

0: 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

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

0: 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笔。

0: 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几位大嫂，你们拿着东西是去哪里啊？
1: 我们去关帝庙给地雷王送破铜烂铁去。好，杨大夫，你这是？
0: 哦，刘万水病了，他娘身体又不好，我去看看。
1: 你怎么给汉奸看病啊？
0: 啥？谁是汉奸呀？
1: 昨晚开枪，你没听见？
0: 咋回事啊？
1: 刘万水跑了，投靠日本人去了。是啊，前几次鬼子来都是刘万水招来的。
0: 这个该死的，我呸！哎，外水这一跑啊，他娘的病情肯定会加重。我这做医生的，不管咋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得去看看。
1: 是啊，苗大夫心肠就是好。
0: 应该的，应该的。

0: 哟，这不是高家庄的盛名牛耳水吗？
1: 老总，是我，您辛苦了啊！
0: 这么大清早的进城干嘛呢？
1: 我娘病了，进城抓点药。
0: 抓药也不能这么早了，来，双手举起来。这什么呢？
1: 这信呢？
0: 钱呢？
1: 没钱呢。
0: 娘，买药不带钱，你这不能熬了崽子呢？
2: 放下！探弟，什么你干活？
0: 哎，太监，我看着像高家庄的八路。
2: 你的八路？
1: 哎，不，太监，误会，我就是一顺民呐，我是进城给人送信来了，不信你看，信在他手上。

0: 你弟和龟丸先生什么关系？
1: 朋友关系，朋友关系。
0: 开路。
1: 谢谢老大。
2: 大娘，你还是吃点吧，不然身体可受不了啊。
3: 刘家出了个这么个逆子，俺不如死了的好。
4: 大娘，您千万别这么想，这啥事儿都等身子好了再说啊。
5: 哎呀，你俩啰嗦什么呀？这吃的喝的都弄来了，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拉倒。我可没工夫伺候这汉奸的娘啊。
2: 李傻，你瞎说什么呢？你先走。大娘。
6: 李傻兄弟，你是去哪儿啊？哎，大娘，大娘。
7: 苗大夫，
2: 苗大夫来了。
3: 苗大夫，甭给我治病了，我这病啊

0: 谁也治不好了。
1: 哎，那怎么行了？大娘，来，我给您再看看。
2: 怎么样，苗大夫？
1: 大娘，这是急火攻心。
2: 那怎么办呢？
1: 哎，这个外水兄弟啊，怎么救？哎，
2: 大娘。
3: 桂丸先生，苗大夫让我来找您，说是您能给我提供食宿，还能让我在这找份活干。您看。
4: 哦，有喜。
3: 哎，
4: 刘桑，
3: 哎，
4: 我已经给你找了一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4: 嗯，你到那里就知道了。
3: 啊，
4: 来人。
3: 哎，桂丸先生，那我不去，您还让我留在这儿吧。
4: 刘桑，你得误会了，宪兵队不是来抓你的啊！你跟他们去，到那里会管吃管住。
3: 宪兵队，
4: 嗯，
3: 那我更不敢去了。桂冠先生，你就让我留在这儿干点啥都行啊，我就是想做点小生意。
4: 哎，刘桑
3: 啊，
4: 小生意是没有前途的生意啊！你跟他们去，你必将飞黄腾达。
3: 我不去了，桂冠先生，
4: 带走。
3: 你让我留在这儿，
4: 走。
3: 桂冠先生，哎，你让我留在这儿吧，桂冠先生。哎呀，桂冠先生，哎，您别让我留在这儿啊。

0: 大宝，你怎么来了？
1: 吴大哥，刚才仓库卸车的时候，我就发现胡三儿一直跟着你，这不，我跟着他，就到这儿来了。
0: 吴大哥，你是去鬼子的仓库吧？
1: 你就当什么都没看见，马上回去。
0: 不，我不走。
1: 你，
0: 吴大哥，让我帮你。
1: 好吧。

0: 太君，求你让我进去吧，我有要事报告。哎，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回太君，我说的句句是实话。
1: 太君，我亲眼看他进的这里，然后又从这个巷子跑了。
0: 你敢遇见汤司令吗？
1: 我敢。
0: 带他遇见警察队长。
1: 嘿。
2: 不对呀，我昨天晚上一直跟小吴喝酒来着，哎，我说，你是没钱嫖窑子了，让人扔到大街上做梦的吧？哎，
1: 我敢对天发誓，我要有半句瞎话，天打五雷轰，出门遇到八路挨枪子儿。
2: 平静，你就瞧他这副熊样，他配着老娘们背蛋子，他出去盯梢，你信吗？
1: 我这不是被人给打晕了吗？等我醒来的时候，就成这样了。
3: 普通，
2: 进。

0: 大哥，不好意思，我公务在身，我先走了。
1: 哎，慢，咱俩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喝了，我让小吴弄两只卤鸭子去。
0: 改日吧。
2: 大哥，他们这……
1: 吴，
3: 啊，
1: 我不想知道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了什么，但是我今天可是冒死保了你一命，哼，以后大哥山穷水尽了，心里可得有个数。
4: 报告司令，锦上军长要求我们马上到西城门集合。
1: 啊，知道了。
5: 彭老叔，你看这个行不行？
6: 行，谢谢了啊，
5: 不用谢。只要能打鬼子，别说这些破烂，就是砸锅卖铁我们也干，是不是乡亲们？
7: 是啊是啊是啊。
8: 哎，多亏咱乡亲们人多力量大，有这么多材料，不愁造不出地雷来。
9: 没错，
10: 以后缺啥你就跟我说话行吗？
9: 哎，好，好，我们走了。
11: 啊，真热闹啊，托我师傅。
8: 哎，川宝
11: 啊，
8: 正好有事跟你说
11: 啊，
8: 我造出个新地雷来，来来，看看
11: 啥新地雷？
8: 对，
12: 这儿来。
8: 这叫第一道地雷，也叫探晃雷。这是地雷，这是探晃，阴线拴在探晃上，把它埋到地道里。只要小鬼子一扎，土层给他一个压力，啊，
11: 空中爆炸！
8: 哎，
11: 哎呀，厉害呀！啊，不愧是地雷专家啊，同伯。
8: 哎。
11: 我还有个事儿，正想跟你合计合计呢。
8: 你说，
11: 你看啊，咱们村的这个高处的瞭望口，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观察口，都被这个小鬼子给掌握了，或者是给消灭了。这样呢，我们在地道下，根本就看不清上面是怎么回事。我想啊，能不能就是把院子啊，或者是一些隐蔽的地方，都放上一些地雷啊，像那种弹簧雷啊，不管什么雷吧。就是叫小鬼子没处躲没处藏，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8: 没问题啊，保在俺身上。
11: 真的？
8: 真。

0: 警长太君，您这是？他得，你得认识。哎，这不是高家庄那顺民吗？哎，大头儿，我还没把你弄成汉奸呢，你倒自个儿送上门来了。这小子今早进的城，手里还拿了一封信。
1: 哎，警长太君，你不会是为了这个家伙才大动干戈吧？
2: 目标高家庄，发！

0: 咋样啊，宝哥？哎呀，你别说啊，这玩意儿真不赖啊！让我看看，傻笑啥呀？我笑啊，跟你比起来，我长得不算难看。
1: 跟我比起来，可是就是有个榆木疙瘩，老是不开窍。榆木疙瘩不开窍，啥意思啊？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榆木腔是吧？去年在区里学习的时候，我看见雁领队啊，就拿。

0: 过榆木杆子枪，枪很长，然后呢，枪管很大，火力很猛，架在船头上一打就能崩出二里地。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枪？
1: 看来你这个榆木疙瘩是永远开不了窍了。
0: 怎么开不了窍？哎，你把镜子给我啊！
1: 我得去还给淑云姐。
0: 哦。
2: 给。
0: 真的给我了？
3: 你舍得就这么给宝哥了？
2: 那当然了，只要能在地道中发挥作用，有什么不舍得的？
3: 你看看淑云姐。
0: 淑云，不是我贪啊，这要是多能有几个就好了，就能多发现小鬼了。打击小鬼子就会更多了，
2: 这还不简单吗？把它掰成八瓣不就行了？
0: 掰成八瓣？
2: 啊、
0: 嗯，你舍得？
3: 对呀、啊，你不心疼啊？
2: 有啥心疼的？给都给了，再说了，打小鬼子拿去。
0: 好，那掰成八瓣之前，我再好好照一照啊。
4: 队长，
0: 啊，
4: 队长。队长，不好了，黑风口来了大批鬼子。
0: 好、啊。

0: 你去，把那刘备水给我找来。
1: 太君，
0: 你说，告诉我高家庄到赵家庄的地道，大体的位置。
1: 地道，这个太君，我不知道啊。
0: 你是高家庄人。竟然不知道高家庄的地道，
1: 太君，他们那些人挖地道，我从来都不参加呀，我就是一顺民啊，太君。
0: 你在对抗皇军呢？
1: 太君，您就是借我八个胆，我也不敢呐，我真不知道。
0: 别紧张，开个玩笑嘛。下去好好想想。
2: 哎，我们拿去。
0: 这个，
3: 刘安水这个王八蛋一跑啊，准能引来鬼子。哼，
2: 不行，俺得上去看看去。哎，
4: 脖子。
2: 哎，
4: 地面上的十多颗雷啊，都已经埋好了，可是现在咱们的窜天猴不够。
2: 穿帮他们俩，
4: 马上就到了。
2: 哦。
5: 熊猫师傅，咱们下第二层地道，
2: 怎么不打了？
5: 咱们村的地道现在村里村外修的还不成熟，打击小鬼子呢还欠火候，咱们从来不干吃亏的事啊，保存实力，走。
0: 你得说说在哪里。
1: 这，
0: 要西，
6: 方位530，纵向25度。
0: 还有呢？
1: 哎呀，我这我就不太知道了吧。

0: 我们俩一起去。
1: 好，
2: 川宝，
3: 乡亲们这才想照状转移。
2: 好，林霞，你带着淘气呢，去村东。
4: 大刚，你和牛娃呢，去村北。
2: 啊，你们两个跟我走。
5: 哎，小宝，咱俩聊聊。
2: 哦，差一点忘了啊。

0: 你们两个前面一直走，第二个路口右转，跟着他们去赵庄。
1: 什么？你们大长，俺俩跑门儿没有啊？
2: 是啊，川口队长，俺们家脖子说啥也是游击队队长，你们能打，俺们为什么不能打呀？
0: 啥游击队队长？我是高家庄的游击队队长，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这打小鬼子又不是一天两天，时间长着呢，以后造地雷啊还得全靠你呢。
3: 对呀、啊，你可是我们的宝贝。
0: 你都当过游击队队长，你知道啥叫服从命令啊？
1: 好，走，先
0: 走。
4: 这下看你高家庄的游击队往哪里跑。
5: 要死，横乐军，给我个时间吧。
4: 30分钟，我会令高家庄赵庄的游击队地道荡然无存。
5: 也行。唐司令，钱穆，你们兵分两路，以最快速度到达高家庄、赵庄。记住，这次是降攻，不是进攻，要把老百姓通通的赶进地道。
0: 嗨，
6: 嗨。
5: 横乐军，开始吧。
4: 开始行动。

0: 沈清，
1: 哎，
0: 你去那个洞口，
2: 傻子，
0: 你到前面那个洞口，我呢在后边那个洞口，三个洞口，咱们每个人把守一个，不管小鬼子怎么炸，咱们都不能上上一层，知道了吧？
1: 明白。
0: 走。
1: 好。
0: 注意安全。
1: 好。
3: 报告，一切准备就绪。
4: 有戏。

0: 我最佩服是敢做敢当的人，希望你们自己主动站出来。五副官，
1: 到。
0: 这都是你的兵，还是由你来请吧。
2: 是，吴副官，我真的不知道啊！你求求太君，把我放了吧！
3: 我三儿老，夏二小，放了我们吧！金蝉太君，作为他们的上司，我相信这个事与他们无关啊！
4: 秦长君，还要审什么？我要亲自毙了他们！
0: 红军，你要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
3: 这汽车的时候，我一直在现场。这。

0: 听说有人在卸车的时候故意把仪表盘弄坏了。嗯，
1: 江太君，我只是卸车时不小心把仪表盘的地上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2: 大哥，
1: 说，
2: 你怎么把发电机给毁了？
1: 不是，
2: 我不是，我说我，
1: 别拦截！
2: 红军，哎，恒陆太君，景亮太君，请听我说，听我说。
3: 这发电机的仪表盘确实是他不小心弄下来的，为此他挨了皇军一顿毒打，钱我们也赔了。这，你确实与他无关啊！
4: 我不管这些，我要毙了他！
3: 红军，一定要冷静，有机会，有机会。
4: 我不允许我的工作出现半点瑕疵，可是两次了。
5: 两次了，老同学，你仍然是帝国最优秀的爆破专家。我相信你会成功，一定会成功的。
6: 去，把红军扶下去，快！红军，先。

0: 我问你，发电机的仪表盘啊，安上了吗？
1: 队长，是我亲自看他们安装回去的。
0: 一切正常吗？
1: 正常。
2: 警察大学，您看这件事儿确实与他们无关啊。

0: 这小鬼子虚晃一枪，晃了我们一下，反而给我们提了个醒。在咱们地道啊没有修好之前，一定要加强戒备。嗯，聪博那边的地雷呢，正在抓紧时间的改造，我估计差不多5天的时间就能全造出来。
1: 太好了！哎，大康，
2: 哎，
1: 地道的改造情况怎么样？啊，
2: 双层地道啊，基本完工了。
0: 现在就剩下咱村西头的被鬼子炸坏的地道，还有咱新修地道。简单的隐蔽工作就可以了，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嗯，
1: 那个苗旺旺呢？
0: 苗旺旺，我是这么想的，先不要惊动他，他可是我们邀请鬼子的一个重要客人。我们啊，这回采取主动，把地道挖好了。
3: 到时候小鬼子不来，我们都不答应。我们上门就请他去。
4: 到时候啊，咱就给小鬼子来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挂匣。对，
5: 宝哥，宝哥，
4: 啊，
5: 万条同志，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5: 坐坐坐，
4: 哎，嗯，照去找他们挺好的吧？
5: 嗯，都挺好的。哎，春宝，
4: 啊。
5: 我听说今天小鬼子又来咱们高家庄骚扰了，嗨，
4: 习以为常，早就习惯了。经常的事儿。对了，曼乔同志，你突然间来到我们这里，是不是又要给我们高家庄人带来什么重要的任务？那当然了，这个任务啊不但重要，还挺特殊。
5: 好，说。
4: 过几天啊，有一个美国的军事观察家要来咱们高家庄视察，这件事啊从延安。
5: 到咱们晋中平原的抗日根据地的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所以川宝，这个任务你必须得完成好。接待一个洋鬼子，
4: 对，人家在延安的时候就点名要来你们高家庄啊，这呀不光是高家庄人的光荣，也是我们晋中抗日军民的光荣啊。
5: 嗯，
4: 哎，赵局长还一再让我跟你说，
0: 哎，你别让赵局长说了啊。 这东洋人还没打完呢，又来了个西洋人，这不扯我们后腿吗？
5: 哎，春宝，你还别这么说呀，这个接待任务你必须得完成好，你要出了什么差。

0: 作黑，那赵局长那你交代不了。
1: 哎呀，我也不想交代啊，我也不想接待。你想一想，我这边打着仗，那边抽几个人，我还得照顾他。我这边
2: 参谋，这说不定呀，还是件好事呢。

0: 就是我们高家庄的全体人民，随时恭候他。
1: 嗨，请司令官阁下尽快把发电机运来。嗨，司令官阁下，请你放心，学生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嗨。
2: 井上队长，我看这个吴副官一定是有问题，要不要我们立刻把他抓起来？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

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注意看，
1: 真田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这在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井上队长，我看这个吴副官一定是有问题，要不要我们立刻把他抓起来？
10: 喝茶要慢慢品呐。

0: 这么久时间，我没有抓吴副官，自然有我自己的想法了。听着，把刘歪水交给伪军，要借他的口，给吴副官传个消息，让吴副官知道知道谁是地老鼠。 同时，也要借助吴副官，帮我们牵出在城里的八路眼线。
1: 这么说，苗旺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要让他继续隐藏在高家庄。可是，一旦消息走漏，任何消息的泄密都是因为疏忽而造成的，所以必须顺利地抓到小吴和八路的眼线。我看看谁还给高川宝通风报信。记住，给我盯紧这个吴副官，此次行动不能有半点纰漏。

0: 头啊！啊！你说大哥这司令当的啊，连自己的兄弟都保护不了。大哥，再这样下去，兄弟们恐怕就好死不如赖活着。依我看，咱他娘的不在日本人这受着窝囊气了，脱了这身汉奸皮。大哥，我给你满上。
1: 说呀，你咋不说了？说啥呀？我看人家吴副官说的对，穿这身汉奸皮，早晚要遭报应。
2: 女人家，你懂啥？别忙去啊，听话。
1: 小吴啊，你跟大哥说个老实话，那电缆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2: 是我干的，你再跟大哥说个老实话，你是不是偷了这个了？
0: 大哥，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没错，我是偷这个了。

0: 大哥，兄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对我是恩重如山，什么事都替我想在前面。我就从来没为我自己真正做过一回主。这次，我不后悔。我是个中国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同胞被日本人残害，却反过来与他们同流合污。
1: 你这是替八路教训我？
0: 教训大哥谈不上，我只不过说两句心里话。

0: 兄弟，你真是我兄弟，我还跟你说，我让你当我的副官，我是一点儿都没走眼。来，兄弟，喝酒。
1: 大哥，你。
2: 你们兄弟继续喝酒，我把这收拾一下。
3: 嫂子受累了，
0: 来。等这天真的变了色儿，可别亏待大哥啊！
3: 大哥，你放心吧，不会的。干！
4: 来来，
5: 杨哥，今天兄弟们兴致不错啊！
0: 不管呢，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
6: 坐
0: 坐坐坐，给吴副将倒酒。哎，倒酒
5: 倒
0: 酒
5: 倒
0: 酒，
5: 好嘞，好嘞。哟，这不是高家庄的顺民吗？怎么回事啊？
6: 上面安排了，来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说是在咱们这干。哎，
0: 他一天啊就是这样。来来来，哥，来吴副官，
5: 来来来
0: 来，哥。
6: 哎，好，谢谢吴副官啊，来。来吃点花生米，来来来
5: 来来，啊，你们吃，
6: 哎，好。
5: 我这顺民，你别在这坐着了，来，喝。

0: 怎么了？不高兴啊？我说，你现在可是皇军身边的红人啊！啊，以后要提拔，我们兄弟还得指着你呢。哎，有什么情报，给我们也透露一下。这要发财，大家一块儿嘛，对不对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2: 我才不跟你们这帮汉奸一块儿发财呢！
1: 小哥，你给老子玩什么脸色？哦，皇军没言你几句，你把自己当爷了？你信不信我揍你？
2: 我不是汉奸，你们是汉奸。
0: 一个新来的，跟他较什么劲？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
3: 瞧他那熊样！
0: 来来来来，
3: 喝喝喝，喝来喝，来喝来喝喝喝，
1: 来，兄弟，敬你一杯。
3: 来
0: 来来来，
3: 谢谢关照啊！
0: 哟。我看这菜也不丰盛啊，酒也不够，这么着，今天呀、啊、我请客，你们两个再去买点下酒的小菜，买两只烧鸡，别忘了再多带几壶酒回来啊。
1: 好嘞，
0: 快去吧。
1: 哎，这行不管，哎，
3: 这行不管，
0: 好嘞。志敏，你别在这坐着了，走，喝两杯吧，走吧，走吧。来来来来来，哎，坐嘛。哎，我说志敏兄弟，你这次可是给皇军立了大功了啊！要不是那发电机坏了，没毁成那地道，哎，我这身副官的衣服说不定还让你穿了呢。你这汉奸当的可真值啊！啊，
2: 我跟您说过，我不是汉奸。
0: 别逗了，你要不是汉奸，那你为什么给皇军送情报啊？
2: 我是被人陷害的。
0: 被陷害的？谁陷害你啊？啊，你在皇军这儿是吃香的喝辣的。哎，有什么不痛快的？你跟我说说。
2: 我想我娘了，我娘她有病，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都是那个天杀的苗旺旺，那狗娘养的，没有她，老子也不会变成汉奸的。
0: 你说的这个苗旺旺不是个医生吗？
2: 对呀、啊，就是他，他才是真正的大汉奸。以前他给我娘治病，我一直认为他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可他就利用我去县城给我娘抓药的机会，让我给那日本人送情报。狗娘养的，没有他我怎么能穿成这个？要是逮着他，老子一定要宰了他。
0: 你的意思是这情报是苗旺旺让你送的？
2: 你就别在这装傻充愣了，那苗旺旺还不是你们安排在那高家庄的那个内奸，你还在这装不明白。

喂，什么？咬钩的鱼跑？飞！全城戒严，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城。

0: 是我，小吴。
1: 哎，小吴同志，快进屋吧。
0: 哎，来不及了，鬼子有个情报人员叫地老鼠，就安插在高家庄，他的名字叫苗旺旺，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叫苗旺旺。还有，鬼子的爆破专家正在赵庄和高家庄之间挖地道，准备实施燃烧弹和毒气弹的攻击，切记切记。
2: 你快走，设法把情报传出去。
0: 不行，我要护你。你快走，
2: 走。
3: 外面全是鬼子，
0: 快，你们下去，我掩护你们。
2: 兄弟，你先下。
3: 大哥，你先下。
2: 来不及了，你先下。

0: 长，队长，队长，他们就在里面，绝对跑不了。
1: 啊，小心！嘿，
0: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2: 是，放飞。
3: 嘿，嘿。
4: 别跑！别跑！

这！哎！哎！

0: 郑仁太君，我可算是抓到他了。这一天，你得让我等了很久啊。
1: 那还真是辛苦你了。
0: 谢谢，谢谢你让我铲除了常山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哎呀，哎呀，爹！把他给我带到汤司令办公室去。
2: 哎，我说两位兄弟，没这么闹着玩的啊！
3: 别动！

0: 哎呀哎呀，兄弟，你看你这脑袋，屋里头是兄弟，屋外头是兵，你这像搞演习呀、啊？你这闹着玩啊？吓坏了我了。嗯。哎呀呀，还是兄弟了解我，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哎，谢谢谢谢谢谢。哎。
1: 这件事与我大哥无关。
2: 这句话不需要你来说，让他自己说。
0: 怎么回事啊？你背叛皇军了啊？我可说过，谁背叛皇军，我汤北会可是饶不了他呀。
2: 等等，我要让他活着，因为他知道很多的军事秘密没有说出来。
3: 带走，
1: 走，
3: 走。
4: 他高，实在是高。
5: 实在是够。

0: 来人！
1: 大哥，
2: 现在，大宝，平时我可待你们不薄，是不是？啊，
1: 不薄不薄，
2: 给我办点事儿，而且一定要办成了，想尽一切办法把小吴给我救出来。
3: 唐司令，井上是肯定不会放过吴大哥的，所以咱们一定得小心，不然要被井上发现了，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是啊。

0: 让别人知道，让别人知道了，那就是掉脑袋的锅。
1: 哎，是，放心吧，唐司令。
2: 放心，放心。
0: 高，实在是高。实在是高。

0: 浩大哥，没，浩大哥，啥？可以上来，孩子呢？
1: 上级派我来接你们，
2: 浩大哥，老张，
3: 我知道了，只要把孩子保护好，老张在九泉之下也就踏实了。快走吧。他娘的，是我，谭殿才。
2: 谭大哥，给兄弟送饭来了。想得美。
4: 这是唐司令专门给吴副官准备的。吴副官没押的这啊？
5: 你说他不在那儿？
4: 是啊，那天啊，正好是我们老乡的岗，去了一问呢，皇军啊根本就没有把吴副官送进去。
5: 行了，你们俩走吧。哎，等会儿，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可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要是要有第三个人知道，那可是。

0: 天大祸，知道吗？
1: 是是，
0: 走，
1: 来。
0: 哎呀，小姑啊，你到底在哪儿啊？你可让我怎么救你呢？
2: 要不是这个混蛋捣乱，这个时候我们正是应该举杯庆贺胜利的时候了。
3: 由于近期我们帝国战事军破，遭到兵源的匮乏，北平到保定的公路和铁路频频遭到土八路的袭击，发电机不知何时到来，举杯共庆的日子遥遥无期。
2: 老同学，既然土八路能挖地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挖呢？与其痛苦地等待着发电机的到来，不如主动出击，采取人工挖掘。再说了，我们不是没有挖过。
3: 并非不可，但绝不是上策。高川宝之所以次次在我们的强攻之下化险为夷，这说明什么？说明高川宝已经掌握了地道的精髓，在这方面正是我们的短处。
2: 哼，我看未必。别忘了，我也是赫赫有名的隧道爆破专家，我就不信战胜不了他们。
4: 红军，
3: 老同学，我对你的爆破从来都是深信不疑啊。圣战已经7年了，毫不客气地说，这7年来中国农民的智慧是在我们的刺刀下已经完全开发出来，到达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他们经常使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手段，这种手段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不屑一顾，但是毕竟给我们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
2: 江上军，请你不要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雄心壮志。
3: 老同学，我曾经反复的思考和总结我的前任山田君，他为什么失败，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还是我那句老话，有些事情过于轻敌哟。
2: 这么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高川宝了？
3: 不，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对付高川宝的地道只有两个字：速度。
5: 速度。
3: 对，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打通高川宝的地道，在他没有反过来之前，你的燃烧弹就将他们已经化为灰烬，何不痛快呀？
2: 江上君，言之有理。
3: 老同学，对付土八路需要耐心，戒骄戒躁。
2: 你这是分明在教训我呀！
1: 报告，进来。
6: 井上队长，对不起，属下办事不力。
3: 怎么说？吴副官是不想把那个女人交出来了。全城草木皆兵，我就不信这个女的能躲到哪里去。
7: 趁着天黑，从这里赶紧出城吧。
8: 我想去看看老张。
7: 哎呀，红妹呀，现在全城都在戒严，你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9: 嫂子，咱们走吧。
7: 走吧，
9: 咱们说谢谢。
7: 走吧，来，孩子。

0: 准保，你这个想法太好了，猎枪的枪膛短，射程近，哎，要是用这个做，把它中间破开，嗯啊，中间安上一个铁管，嗯，外头呢再用铁箍死死的把它箍住，这样呢，它的枪膛长了，射程就远了。
1: 没错，枪膛一长，射程就远了，没准这杀伤力也很大啊。
2: 到时候墙凿好了，我给他来个锦上添花，怎么样？
1: 你怎么锦上添花？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是三叔父，小鬼子倒邪门去吧。
1: 就他鬼点子多。
4: 队长，队长啊，村里来了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说是找你。
1: 抱孩子的女人。

0: 这下，都弄清楚了吧？问清楚了，我看他也不像是汉奸。哎，
1: 那谁要是汉奸，还能把那个汉奸那两个字贴脸上？那美国人要来了，现在呢，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谁敢保证他没预谋啊？对不对？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三兄弟，以前哥哥我耳朵根子软啊，让小吴来回捣鼓，哼，让你受委屈了。
1: 哎，哪里哪里，都怪小弟我，今后啊还仰仗您多多关照
0: 啊。既然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从今往后咱俩就是过命的交情，谁要敢说你半个不字，我拿他的脑袋试问。
1: 多谢大哥提拔。
0: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啊，免礼，咱用不着这么客气。哎呀，
1: 大哥，
0: 嗯，
1: 小弟我有句话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0: 说。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

0: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 足足啊

0: 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0: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

0: 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

0: 魏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中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毛泽东说，
1: 时间要把多久，我看我们不要说决定。
2: 毛泽东真是雄才大略啊，敢和美国人碰，佩服佩服啊。
3: 老师的胸怀够大的，眼睛不盯到脚下这片土地，却把眼光投向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
2: 这儿有你盯着，我还操什么心呢？我倒是操心，在有些人心里还残留的那点爱恋，会使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晃动啊！毕竟血管里流着他的血，其情可悯。
4: 别再说了，你还要我怎么着啊？苍天看着呢，为了党国，我进了忠，我出了力，我流了血，血不纯是吧？

0: 在我屋里干什么呢？我走错房间了。既然来了，坐会儿吧。喝咖啡吗？美军空投的咖啡，
1: 都是些过期的。说的没错，美国人就干这事。刚才柳军长让我去他屋里分析敌情。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我太了解他了。他今天过于的积极，写的太过。你没教教他，你演的比他好。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什么演戏不演戏的？ 你可不普通，太不普通了，小姑娘，在我这儿找什么呢？我这究竟有什么东西让你这么感兴趣？找这个，相机拍了，可惜你带不走。
2: 知道，早晚你会察觉的。居然被你隐藏了那么久，还说你不会演戏。彼此彼此，你也是两面的人呢。一面是人，一面是魔鬼。不过，你做魔鬼的时间更长一些。
0: 可惜魔鬼要把天使吃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周太轩是你父亲，
2: 你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晚了？
1: 是晚了些。来人。

0: 队长，都是我不小心，现在成了大家的累赘。
1: 别这样说，刚才根本就没有路，难免会摔跤的。
0: 可是你从来就没摔过跤啊。
1: 我只是比你们多一份孝心，这都是侥幸。
0: 说真的，队长，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1: 你也不简单，小分队每个人都不简单。
0: 行了，队长，你先。哎。

0: 我们都不是神仙，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
1: 不是，你从来都没犯过错。
0: 也许这次我就错了。
1: 队长，我直觉，这次你一定不会错。

0: 坚持一下，等找到近前的路，部队上来就可以给你治伤了。
1: 你别担心我了，我一定能跟咱们大家一起共享圣塔山。
0: 这次我心里也没底，说不定我真的错了。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不会错的。
0: 我真没有把握，在山里转了这么多天，吃尽了苦头，你又受了伤。要是我真错了，我真没法跟大家交代。
1: 其实我们大家都认定你后边一定有闹招。对，
0: 这次主动权在敌人手里，他们要是不动，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愿我们能有办法。怎么样，能坚持吗？
1: 没问题。

0: 吃点东西吗？
1: 最后的早餐。
0: 那哪行啊，留着你还有用。
1: 我是说你的最后早餐。

0: 睡得好吗？
1: 你说呢？
0: 我想一定睡得很好，做了一晚上的梦，比如说梦见自己穿着洁白的婚纱，在唱诗般优美的歌曲中，跟着红风一步一步地走入结婚的殿堂。

0: 闭嘴！你也配谈我和洪峰的感情？
1: 我当然有资格。

0: 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
1: 就算我死了，我也会在天堂上看着你下地狱。
0: 可能我真的没有资格上天堂。
1: 我真没想到邱特派员也会有服软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在莲花山的谈话吗？你说的没错，这就是个非黑即白的时代，只是你选错了路。
0: 我是一名军人，我有

0: 我的信仰。
1: 信仰？你们的信仰违背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实现了我们的信仰。你个败兵之将，还有资格在这谈信仰？
0: 够了，你没有资格教训我。
1: 也不是教训，只是在说一个理。如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回头，从洪峰背叛我，背叛我们信仰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路可回了。
1: 我相信洪峰现在依旧希望你能回头，毕竟你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毕竟你们曾经并肩战斗过，毕竟你们还有过一段纯洁的感情。
0: 够了，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那些所有的逼近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1: 你错了，就算没有我，洪峰也会离开你，因为你的双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我没胡说，你扪心自问，就算没有我，洪峰会选择你吗？
0: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差点结婚了。

0: 怎么不吃呀？有心事？
1: 城防警报昨天响了一天，听说东郊刑场一整天都在杀人，枪声不断。
0: 吃点吧，这饭啊，吃一顿少一顿。
1: 别再杀人了，行吗？都是我们中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儿，
0: 他们都是敌人，必须彻底铲除。

0: 我们的人跟踪过他，发现他跟一个女人接触。
1: 女人？
0: 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1: 给我查这个女人。
0: 是。

这是恒丰的，这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知道吗？我曾经以为我是唯一的，你错了。

我错了，我是错了，我是错了呀。

0: 队长，你这样背着我，我会被累垮的。
1: 别说话，到地方了。
2: Ah!

0: 队长，队友，快点歇会儿吧，疼不疼？
1: 满头汗，还说不疼。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收获？不用问了，肯定没有收获。你怎么知道的？意料之中。怎么样，兄弟？挺得住吗？
2: 没问题。

0: 都精神点，别都垂头丧气的。秋雨要真那么好抓，早就被我们剿灭了。我就奇怪了啊！你说秋雨怎么就知道我们在等他呢？
1: 因为秋雨想的跟我们一样。
0: 那这么说就没办法了呗？啊！
2: 我看啊，
0: 咱们干脆就冲上去。
2: 我们为大部队是打探拔针的，不能突通过来。
1: 老狼说的对。
2: 我们能上的地方，大部队是上不去的。这样是干不掉土匪的。
3: 说不定还会被那帮狗日的反咬一口。
4: 不，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3: 怎么，你把希望还寄托在副队长身上？都到了。
2: 怎么样，副队长，有什么收获没有？
4: 没有，鬼眼都没看见一个。大勇，怎么样？
2: 你可是我唯一抱有希望的人，这么看得起我？对不起，让你失望了。不，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3: 什么意思？
2: 别再演戏了，副队长。我现在可以断定，我们当中这个奸细。 就是你。

0: 先发制人，贼喊捉贼也好，总算可以摊牌了。
1: 洪峰，
0: 你才是国民党安插在我们队伍中的特务，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怀疑你，你为什么能那么轻松地进入土匪的司令部，而且一个人就救出了我跟连接方两个人。当时我就觉得很蹊跷，可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你跟秋雨在演双簧。
2: 有什么证据？
0: 凭我多年地下工作的感觉。
2: 我的感觉跟你正相反，我感觉是你在给我们上演一出苦肉计。
0: 你有证据吗？
2: 一个副区长，文职干部，敢置身一个人到匪患成群的偏僻乡村去征粮，而且不带枪不带警卫，你觉得这正常吗？
0: 粮食紧缺，所以我冒险征粮，居然被你拿来污蔑。我问你，天门山那次秋雨为什么逃走？只有你跟他有单独的接触，而且待了那么长时间，分明就是你亲手放了你的老情人。我们小分队中间只有你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十八枪的死，十八枪为什么会牺牲，而且不早不晚，就在我们拿下莲花山之后不久，是你故意欺走了他，好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因为你知道十八枪是我们中间最熟悉匪情的人，你不能让这么一个危险人物进入最后的匪巢，所以你让秋雨铲除了他。
2: 狡辩。副队长，我早就发觉你身怀绝技，一定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你平时又极力掩饰自己，装作笨手笨脚。那次在象山雷的山洞，你脚步轻得连我都没有察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你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跟我有什么关系？
2: 那你又在掩饰什么呢？不见棺材不落泪。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

0: 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0: 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

0: 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问你，天门山那次秋雨为什么逃走？只有你跟他有单独的接触，而且待了那么长时间，分明就是你亲手放了你的老情人。我们小分队中间只有你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18枪的死，18枪为什么会牺牲？而且不早不晚，就在我们拿下莲花山之后不久，是你故意气走了他，好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因为你知道18枪是我们中间最熟悉匪情的人，你不能让这么一个危险人物进入最后的匪巢，所以你让秋雨铲除了他。
2: 狡辩。副队长，我早就发觉你身怀绝技，一定受过专门的训练，可你平时又极力掩饰自己，装作笨手笨脚。那次在象山雷的山洞，你脚步轻得连我都没有察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跟我有什么关系？
2: 那你又在掩饰什么呢？不见棺材不落泪。

0: 没死。你就那么希望我死吗？
1: 没错，黄花菜一直是我们队伍当中的一员。当初枪毙黄花菜，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为了揪出藏在我们队伍中间的这个内奸。你们看到的黄花菜，既不是报务员，更不是解放兵，他是我亲自向司令员要来的。
2: 司令，
1: 嗯，
2: 我还想跟你要一个人。
3: 谁呀？
2: 这个人叫黄花菜。
4: 黄花菜？
2: 对。
4: 啊，我知道这个人。可是他的那个军正在湘西剿匪啊。
2: 我知道，可我现在需要他。
4: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2: 他技术全面，而且不爱说话，极不张扬，关键是我们这里没有人能认识他。我想让他成为我黑暗中的另一双眼睛。
4: 你小子想得还挺深远。
2: 毕竟这次任务艰巨，随时会有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如果有他在的话，我心里踏实。
4: 好，我马上给他们军长打电话，让他火速到你这儿报道。
1: 黄花菜就是我们队伍之外的另一双眼睛，注意着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一举一动都没能逃过黄花菜的眼睛。黄花菜，你告诉大家，
5: 我不人不鬼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部队准备进攻莲花山之前，你偷偷地见了一个人。而后在攻打盛唐山之前，你又去见了同样的一个人。